0: 请喝戴笠的眼镜要一万度不？
1: 也是送定制的磁吸甲片三副，吸管杯。帆布袋，这个是送帆布袋了，啊、加清洁湿巾、啊，
2: 太好了。
1: 然后有的男生想要那种半框的，就显得更
3: 轻盈一点，
1: 轻盈一点，
0: 年轻一点。
1: 半框的是原价399，现价179
0: 啊，
1: 也是送吸管杯、帆布袋和清洁湿巾加磁吸甲片三副。
2: 哎，我再确认一件事情啊，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半框179，如果我是在700度以内的，
1: 也是免费，
2: 我179，到时候就是一副眼镜了，
3: 对，眼镜，
4: 他帮你
1: 不光是配好了呀，
3: 不光是一副眼镜啊。还有三个墨镜夹片呀，
1: 还有吸管杯、帆布袋和清洁湿巾呢。
2: 所以早饭们，
0: 赶紧
2: 吧！
0: 肉哥帮你们把羊毛使劲的薅完了，你现在薅肉哥的，
3: 就很非常推荐啊！就是喜欢戴这个空镜框的女生去选这个夹片眼镜
0: 啊，
3: 因为这个夹片眼镜里面它有一个镜片。就是那个女生现在特别喜欢的新粉盲
0: 啊、
2: 哦，
3: 然后渐变的那种颜色
1: 啊，大太阳你就换成墨镜
0: 啊，
3: 对，
1: 换成墨镜，
3: 你可以自己随意切换镜片的颜色。
2: 所以我们要告诉早饭，今天所有上新的，
0: 赶紧薅羊毛，
2: 单量都有限，大家赶紧下单，售完即止。
5: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那么现在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车辆排队过江时间长，有条件的车友可以优先选择应天大街隧道或者燕子矶隧道往市区。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5: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宝域，别买错，只买对。
8: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呢、啊。
1: 今天早饭也可以在上班路上全程来跟我们微信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爸爸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
0: 了。表达一下你的爱，想给谁听到？
2: 我觉得不仅是对自己的爱人，还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可以做一份爱的表达。
0: 嗯，
2: 然后还有广大的早饭，还有我们蕾娜、肉姨。都节日快乐，
0: 谢谢
1: 谢谢。今天七夕你有什么爱的祝福，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语音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小肉，你还记得这首歌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了？
2: 不记得了。
1: 我爱我家。
3: 哦，天哪，我爱我家，
2: 这很多年前的了，
3: 好久远。
1: 江淮
2: 啊，哦，我以为还歌还在唱呢。那个时候葛优好年轻啊。
1: 对，
3: 我那天在看到百花奖颁奖的时候，然后历代的这个获奖的演员会有一个亮相嘛，看到葛优的时候突然就会发现，哎，一下子就觉得好像老了很多。
1: 他很低调平常。
3: 对，
1: 我很佩服他，就是佩服他的低调。
2: 但是我发现啊，葛优真是越老越有味。
3: 你知道他出场的时候吗？没有特别隆重的介绍，但是有一句话一下子我觉得他整个人的分量。然后那个男主持人说，就是有请葛优，然后说他也是获得4次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唯一
1: 对
3: 获得4次。
1: 你看人家平常生活中低调的，简直就让你
3: 他不出现的时候
1: 不知道
3: 这
1: 个人还存在，只是电影有作品了，人家出来一下。
3: 对，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时候，
1: 对，
2: 表情包，
3: 哎，在撒泡泡的时候，葛优躺。8:22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今天是七夕佳节，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
1: 我是蕾蕾。
3: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新闻官刘怡。
1: 哎，昨天那个小肉跟娜娜答应给早饭们朗诵一首诗的啊。
3: 是是是啊、嗯，昨天我在这个下节目之后，在我们
2: 我还是紧张了一点。
1: 早饭们，我跟你讲，刚刚直播的时候，刘怡一直看着小肉的那个表情。刚小肉朗诵的时候，不仅深情，他那五官都裂开来了。哎呀。就进入到那种情景里，
4: 我还拍了视频。
3: 然后我为了不跟他炽热的眼神，
5: 柳枝儿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婚礼婚俗的一个独特风貌和时代的演变，大家可以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中，或者是官方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号以及荔枝新闻 APP、 大蓝鲸 APP 都可以来寻找到浪漫中国的一个专区，找到音视频的作品。那同时今天早上7点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的头条，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来点击收看。在这个七夕，我们一起看见最终中国的浪漫，
6: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小川，听广播就听滴滴爸爸早上好。
7: Hello， 蕾蕾娜娜，小乐，蕾蕾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早上好。
3: 谢谢。
7: 我想准备一下那个眼部，我想给我儿子配，然后他好像是200多度吧，还要再去。
1: 我啊，
4: 对，只要99。
1: 啊妈呀！
3: 你要不然就给你爸送这副吧。
1: 啊，当然就是这个。哎呀，
3: 不说了，你可以只买便宜点。
1: 但是我跟你讲，他这个99，你收到货你就会看到，它的价格那个价值感至少是990的啊。
4: 它也是防蓝光，没有色差，一体的鼻托，非常舒服。
1: 是的。
4: 然后，如果你想用老花镜更多的款式，可以看看我们有一个合金框，是一个大框的，原价300，现价119的老花镜。还有一款就是全框的，框比较，是那种高清舒适的显白的细框的，原价300，现价只要129。当然，我们还有一款，今天我们，叫超清纯钛的老花镜，因为很多毕竟年纪大了，你戴个重重的眼镜在
1: 不舒服，
4: 很不舒服。原价299，现价只要149，这个是超清纯钛的老花镜。
3: 所以你看，这个老花镜也就是100多块钱，但是可以戴得非常的好看。老花镜不要小瞧啊，通常你戴老花镜的时候，要么都是签一些重要的文件，
1: 对对对，
3: 要么就是看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1: 是的、
3: 然后有的人还会把老花镜要往上提一提，然后要架在脑门上。这个时候其实它的材质就很关键。
1: 对对对对对，
8: 以前戴老花镜的时候要数钱，现在现金少了，现在是付款的时候要输密码。
3: 老花镜还要看数字呢，
8: 小数点不能点错。
9: 蕾蕾娜娜小肉刘怡早上好。
1: 早上好，
9: 好久没来参加了，但是每天都在听啊、
1: 谢谢。
9: 刚刚听着你们俩的朗诵，等你来
1: 才会有七夕，因为爱情才会有结婚啊！所以今天七夕全程预约结婚3291对，祝新人们结婚快！

0: 小雨，你见什么鼓啊？
1: 啊，
0: 以前你
2: 一小二鼓，
3: 哎，一小二鼓。
0: 刘颖呢？
3: 吃顿好的，
2: 小肉吃顿好的。
0: 小肉今天是在工作中度过的
2: 啊？怎么的？
0: 因为今天下午约了高飞要去拍宝得意的食品的推品视频。
2: 昨天小肉给这个高飞老师亲自送去了云锦的马甲。
0: 对。
2: 对，两个人在这个京剧院门口排练大厅门口深情拥抱，
0: 高飞
1: 出来了，知己的目光。
2: 哦，这俩
0: 说高飞，你男朋友这么胖啊？就哎、
2: 说在里面朴实的，
1: 让人家下个外卖骑手。
0: 然后高飞答应今天是穿那个云锦马甲帮我们拍。
2: 哦，今天穿云锦马甲。
0: 然后我昨天我还提醒他呢，呀，我说当心啊，不要够丝哦，等一下。
1: 我也要这样提醒他。
2: 那他可能应该会先把它装好，到了柜台之后临时穿。
0: 哎，对对对，
2: 要不然。坐车上那开车子的时候磨来磨去的，哎，呀，穿上云锦马甲。
0: 我跟你讲，剧团里就这么八卦。小二你走了以后，多少人问哦？
2: 哦，真的啊？
0: 说什么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天七夕了嘛。
2: 对。
0: 说什么情况啊？
2: 哎，哪个？
0: 谈恋爱了？哎，没听你说吗？不让他进来吗？
2: 然后有人讲说不是外卖骑手呀、啊。旁边人讲说怎么可能？
0: 外卖骑手还有的啊？
2: 说跟外卖骑手拥抱啊？
0: 说是个高飞不至于平易近人到这个程度啊。然后高飞，我跟你讲，特好玩。
2: 他是怎么回事？
0: 他说我就笑着不解释，让他们去猜。
2: 哎，这特别高级。
0: 他说反正我是个单亲妈妈。
2: 哎哎、高飞老师这一点做到了像王菲一样，哎、不解释
1: 的不得了、
2: 哎，不解释不回应。
0: 好，小肉长得蛮好看的。哎呀，
2: 小肉是这样子的，小肉的五官是经得住仔细看的。
0: 对 对, 对对，
2: 就乍一、哎、你要跟他们讲，你们不要乍一看，哎，你们地下神来仔细看，
0: 哎，耐看。
2: 好的，不太能圆的回来了。八点四十五分，继续回到我们滴滴叭叭早上好的现场直播，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依然是比较闷热的，午后需要防雷阵雨的天气。那明天、后天都是32度的天气，依然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我们继续来听早饭的语音，
2: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互动。那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巴巴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了。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珍宝，到今天我俩已经在一起1475天喽，我真的好好爱你哦。
6: 老公在外注意安全哦。
7: 谢谢你，老婆。
6: 老公，我爱你。
7: 以后早点放在桌子上喽，记得趁热吃哦。
8: 别给我结婚啦！
9: 爱就大声说出来。

0: 爱的 Morning Call， 分享见证最美的爱情。
1: 好爱你哦，
2: 注意安全哦，
1: 谢谢你老婆，
2: 我爱你，
3: 结婚啦！
4: 我要告诉全世界。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6: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就是
1: 到乡下去
2: 闹
1: 闹
2: 闹，
0: 对，或者是
1: 拉个餐馆，
0: 或者是赶集猎，
1: 好吓人哦。
0: 对对对，但是好在第一时间都处理完了，很多的女乘客都参与了抓捕。
1: 真的感谢大家，
0: 感谢女乘客。
1: 善文，你敢抓鳝鱼吗？呀，他下次唱着《杜丽娘》的时候，手上拿了一根鳝鱼。
0: 这要取决于他在家里，他有没有参与到厨房的一些。这个生鲜的
2: 处
0: 理工作，
1: 善文我估计可能不太会做家务。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演员要保持那个手的那个
2: 细腻程度，
1: 就莹润度，因为他的手势手感很重要。
0: 那我们换另外一位女演员高飞老师，她会处理吗？
1: 高飞，你下次跟她握个手就晓得了。
0: 这丫头撒气的，
1: 哎，那个手上好多老茧。高飞讲说没得办法，没得善文这里多玩。
0: 高飞老师说，我才下单了云锦的马甲，就这样说我
1: 这一个月都吃青菜了。
0: 云锦马甲，我们高飞老师下单的这一款价格，你们有谁不看单子就能说出来吗？
1: 2000多，2200多吧，我记得2200多，
2: 2199，
0: 2166
1: 啊，2166啊，
0: 对，因为高飞老师下单的单据已经发来了，他说有下单凭证，
1: 啊，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件云锦马甲一定为高飞老师的收徒仪式增色很多。
1: 就他这个真的就是因为我见过那个马甲，那天拍视频嘛，他真的非常高级，但是他真的非常一点分量都没有，但是你用手轻轻触摸它的时候，你觉得好有质感。
0: 善文，高飞都买了。你怎么能不买呀？对，这个京剧演员拥有了，昆曲演员也是需要的。
1: 其实善文老师更适配。
0: 哦，更适配。
1: 更适配，对。
0: 唱《牡丹亭》的时候，
1: 然后就像小时候养的那样的，拿一把那个小小团扇。
0: 对，因为这是云锦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妆花工艺，这是非遗的一个申请的妆花工艺的马甲，
1: 今天
0: 特别好看。七
1: 夕散文，不让老公送一件吗？
0: 哎，你可以点他，你可以把这个把那个我们的分享链接发给老公，
1: 哎，
0: 然后最关键的是，我教你一招，发过去之后，在2分钟之内再撤回，
1: 哎，
0: 然后你跟他的聊天记录上就有一条善文撤回的一条信息，
2: 然后他就会问你，你刚发了什么？
1: 哎，
0: 你说哎，没什么，
1: 然后撤回了，哎，
0: 他肯定会讲说，我的实验是什么？你发过来看看。
1: 哎呦，我自己买，我想起来，我自己买自己买。
0: 哎呦，老倒霉人啊，再发过来。哎呦，我的天哪，全是套路，
1: 这有技巧。
0: 哎，全是技巧。
1: 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相处，他是需要技巧的。
0: 哎，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乐趣。
1: 对，
0: 哎，你直接跟他讲说，帮我买一件，多没。情趣啊，
1: 说了半天让善文唱一会儿吧。
0: 好呀好呀好呀。
1: 感谢善文老师带来牡丹亭的游园惊梦。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6: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

0: 哎，你好，那个领跑 4S 店是吧？
1: 对的。
0: 嗯，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有一个客户王先生呢，最近他的这个车子在入地库的时候呢，踩下刹车没有作用啊，反而加速了。这个事儿可能跟你们也已经沟通了。据说咱们这边在要求厂家调这个数据，那目前这个数据好像还没有给，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数据去进行一个判断，就是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发生的这个情况呢？嗯，你能介绍一下情况吗？
1: 方便再说一遍，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
0: 那个王先生的事儿你们应该知道，就是他入地库的时候踩刹车，这个刹车不仅没刹反而加速的这个情况。你们说要调数据，但是十天过去了，这个数据好像还没有调出来，这个技术上好像也没有这个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发生的这个情况呢？
2: 已经判断了，判断的情况跟他说明了。
0: 什么情况？您说一下，结论是什么？
2: 结论是，目前我们这边技术的结论是，环氧屏路面客户车速过快，然后刹制动力各方面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也提出了说，镇江这边不是有专门测制动的那个地方嘛？
0: 嗯，
2: 我家级的。然后呢，请要求这个车主跟我们一起去，然后费用由我们店出嘛，然后去检测一下，他不同意，他说他那个是偶发性的现象，
0: 有可能
2: 不认可这件事。对，那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0: 对
2: 吧？咱们做售后服务的，客户说的话我们都是放在心里面的，对吧？包括这几天我感冒发烧，我这也是盯着这件事情的，说他有车子油，说包括昨天挂水也在一直在问他的车子进厂呢是多少号。然后呢，我们肯定要自查，对吧？车子进厂了，我们肯定车间还有包括我们首先要自查自检，对不对？然后再联系厂家，厂家数据输出之后，我跟他讲的，您有一个授权，签了授权之后，我递交到厂家去，十个工作日到15个工作日，到目前还没有到，他不能接受和理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我也耐心的跟他解释了。
0: 好，
2: 他说要我出公文，我说我
0: 现在这样子，那个经理啊，王先生呢也在线，有可能你们当时就是对这个约定的时间呢可能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呢就是现在可能双方的这个矛盾在哪里呢？就是对于这个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刹车失灵的这个情况呢，双方的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咱们这边经过检查以后认为没有这个情况，对吧？是因为这个
2: 我不是没有这个情况，我说只能说是当时第一，同样的路面那天下大雨，路面湿滑，然后速度过快，然后刹车制动力可能各方面没有，就是说制动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同样的第二天
0: 就是会发生这个打滑的情况，或者是它是
2: 对
0: 吧？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里边发现那个表显呢，其实它是在增加的，所以这点能不能判断他当时踩压刹车以后速度是在增加的呢？
2: 所以现在这边要调取厂家的当时他那个时间节点的数据，所以我们也没有说把我们的结论强制的，我们厂里面的或者我们
0: 现在我们就等于是在这个等厂家的这个数据了，对吧？
2: 对
0: ，那个大概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数据呢？因为我觉得数据是最客观的，对吧？那个当时的那个数据它能表示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你去做鉴定它不一定再能够复现当时的情况了。
2: 所以说当时他否决的时候我也是认可的。咱们说什么就是大家商量着来，都是有
0: 的。那这样你看那个经理啊，不知道您贵姓啊？
2: 我姓谭永的谭。
0: 那个谭经理，你看这样子啊，没关系，这个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很好，就是跟客户客观的进行一个情况的判断和沟通嘛。那么我们现在催促一下这个厂家，因为现在他在节目里边投诉以后呢，我想大家也很关注我们这个领跑汽车踩下刹车没有这个制动的原因，真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那么你也跟厂家说一下，我们把这个数据啊，能不能够就是特事特办？因为你这个事情我觉得耽搁一天呢，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就会多一天，
3: 就是能不能够加速处理这个事情。
0: 对，
2: 是这样的，
3: 你跟厂家先沟通一下。
2: 他的授权书我已经跟厂家沟通了，他的授权书签完之后正好是工作日。那么我们很简单，正常的处理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工作日。

0: 是非休息日，对吧？
1: 这样子，这个我们能理解。我们前面的就不说了，我们前面我们下接下来啊，我们接下来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就是
2: 出数据，
1: 出这个数据。
2: 对，你跟厂家再说一下，
1: 再说一下，
2: 媒体教管网这边再关注。
1: 对，
2: 能够在紧短的时间出是最好的，好不好？
1: 这个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嘛。
2: 对，另外我再问一下，因为他现在担心这个车的刹车是失灵的，他不敢开了，对吧？在这个期间能不能够给他提供一个代步工具呢？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您讲也好，跟任何的广播车的听众讲，我讲得很明白。首先等厂家的数据出来，这个车子制动是不是失灵，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如果是有问题的，那咱们该认的认它，比如说每天它是用车的一个情况。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0: 就是我认这笔费用
2: 的。你
0: 的
2: 意思是要等这个数据出来之后是你们的问题，你们才提供，对不对？
0: 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也没有代步车提供给他，因为我
2: 总共就现在很多店里边他不是有这个代步车的提供吗？你们是没有吗？
0: 我们有呀，那我是不是要先来先得呢？
1: 他那个就直接叫什么呢？开始产生了滑动，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速度呢？这很显然是不对的。
2: 嗯，这个事情是有争议的。我们在直播间呢，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观点。
1: 嗯，
2: 有人认为这个车可能是有问题的。
1: 嗯，
2: 还有人认为可能是我们这个开车人的问题。
1: 那要有证据才行啊。
2: 180尾数是0958的朋友说，下坡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刹车。
1: 嗯，
2: 周围有没有监控呢？如果说是刹车的话，
1: 嗯，
2: 他认为那个刹车灯应该是亮的，得看一下。
1: 一切以数据为准。这个时候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说他没有刹，我认为这个也太轻率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要把这个数据拿到以后呢，再做这个理论吧。
2: 嗯，
1: 那个王先生还在线吧？刚才有听友提出来，你刹车的时候，那个后车好像没有刹车灯亮，有吗？
3: 我看不到。哎，
1: 啊，你的那个
2: 车里边是看不到的。就是这个，这是哪个地方的停车场？有没有监控？
3: 五月的应该是没有。
1: 嗯，
2: 这是停车场的入口。哎，入口是不是应该有监控？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广场。
3: 有，应该时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录像。
1: 那我们刚才提问题，
2: 那就抓紧时间联系，因为确实这个录像覆盖它不会保留非常长的时间。
1: 可以去问一下，
2: 问一下，因为这它可以从个侧面来证明。
1: 你先不要肯定，我们拿到有力的证据是最重要的。我们相信你，但是没有这个灯你看不到的，你知道吧？
3: 我进停车场时前面还是在录像，我没有把它录，因为我前面录。拐过来的时候是一段拐弯的，我拐弯已经踩刹车了，要不速度不会减下来的。
1: 哎，不，这个我们
4: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5: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再来关注交通建设。最近高铁苏州北站洛克快速联络道工程唐渡河主线 C6 阶段钢箱梁是顺利落位，标志着这个标段的钢箱梁安装施工正式拉开序幕。高铁苏州北站快速联络道工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连接高铁苏州北站站房和城市道路网，是北站枢纽区域对外联系内部衔接的这个重要基础设施。洛克快速联络道工程完成之后，有助于衔接城市快速路及高速公路，构建外网加内网加地区网三网合一的快速集散系统，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快速换乘和无缝衔接。
1: 节日七夕被誉为中国的情人节，
2: 哎，
1: 那么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呢，共同采制的《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今天呢正式上线了。
2: 是的，《浪漫中国》呢，它是以非遗婚俗为核心，讲述了多地民族的婚礼故事，生动展现传统婚礼婚俗的独特风貌和时代演变。
1: 嗯，
2: 也是彰显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实践成效，感受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
1: 咱们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江苏

0: 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当中，包括官方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以及荔枝新闻的 APP、 大南京 APP 当中呢，都可以寻找到浪漫中国的专区，找到音视频作品给我们留言，为我们转发点赞。今天早上七点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的头条啊，也可以点击收看了。
1: 对，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一起看见最中国的浪漫。
0: 再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个我们最新上线的这个非常特别的旅行产品啊，就是全新的内蒙巴彦淖尔的旅行路线。这个很多朋友对它非常不了解，甚至连名字可能都不一定能叫得对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我们大家熟悉的故事，比如说像昭君出塞啊，比如说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动阴山。这个塞在哪里呢？阴山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巴彦淖尔。
1: 对，那么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首发团已经是爆满了啊，后面呢还会有连续的这个路线的推出，大家呢可以去选择一下。其实我觉得时间不长不短，非常好，就是六天啊，它是串联起了宁夏银川、内蒙古的乌海还有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九月份呢就是带大家出发，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
0: 对，
1: 探秘神秘的西夏王陵，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震撼，包括还有漫步镇北部、西部影城，寻找电影里的江湖记忆。
0: 没错，这个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我们不是就是因为它要穿越那个
1: 阴山
0: 嘛，所以是需要坐这个越野车，要有专业的这个驾驶人员呢来帮助你。有些朋友担心我不会开车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有专业的领队啊。所以这样一个特别的行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看这个首发团已经爆满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团期，对此感兴趣想要咨询了解和报名的，大家明天见。
2: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店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一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一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0。

0: 思想也好，整体的能力也好，然后包括从过程中去学习到东西，吸取到经验，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双的赛场。那么在女双的赛场上呢，中国队的两队高排位种子都顺利的晋级了16强，其中呢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以21-10和21-11轻取越南组合范世妙丽和范世庆。
2: 双方是第一次交手，一开局刘胜书谭宁慢慢适应对手节奏，试探对手的击球路数，在双方战至5-5平之后，胜谭组合连拿三分，逐渐掌握场上主动。本局后半段，二人慢慢将比分拉开，以21-10赢下第一局。
3: 也是今天场上主要还是适应一下这个场地的整体的风向的一个感觉，然后做好了就是多拍的准备，然后也要打得耐心一点，因为第一场球都很难打嘛。
2: 提前做足了困难的准备，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在首局适应了场地和对手之后，在第二局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以21-11赢下第二局，这样他们就以大比分2-0击败越南组合，晋级女双16强。
3: 对这对对手赛前准备比较充分吧，因为没有打过，也算是第一次交手。然后，我们不管是对对手的不管是对对手的准备，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准备，包括各种场馆风向的准备，都是比较充分的。所以，也很开心能够进到下一轮吧。我们其实没有去想太后面的球，我们现在也是在全力以赴准备周四的比赛吧。我们不会去把目标放得太大太远，也不会去想那么不实际的东西，我们还是做好我们自己。
1: 另外一对双打组合四号种子贾一凡和张淑贤也是以2-0的相同的比分速胜中国香港组合。
4: 贾一凡、张淑贤全程牢牢掌控场上节奏，网前小球细致，后场进攻的压制力十足，他们稳扎稳打，以21-13拿下首局。
3: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就是进入状态进入得很快，因为我们也知道场馆的这个风向比较大，而且就是也是我们两个的第一场球，所以在赛前的准备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今天打得还是很顺利。我们第一局在逆风的那一边，可能就是我们的速度啊就是会更快一些，他们顺风确实我觉得不太好打，所以我们第一局赢了之后，我们也是心态也会更加的平稳一些。
4: 第二局中国组合进一步加快攻防节奏，逼迫对手频频出现失误，迅速的以21-10大比分2-0拿下比赛，顺利晋级女双16强。
3: 因为有一些顺逆风和侧风的影响嘛，然后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对手昨天他们其实打了一场比赛，我觉得会比我们更加多适应一下这个场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积极去调动，所以刚开始落后我觉得两个人也没有很着急，就觉得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5: 其实赛前并没有做很系统的训练，因为之前一直有腰伤的困扰，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既然站在场上，我既然来了

对皇马有了更多的期待，希望在新的赛季皇马能够拿到西甲的冠军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西甲的赛场上无非就是那几个老对手啊，比如说这个国家德比战的巴塞罗那，在比如说同城的这个对手啊，马德里竞技啊等等，我觉得这是皇马在新赛季哈，觉得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些竞争对手。当然我觉得每

0: 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后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江苏交通广播，商城夏日好礼来袭，
3: 主播亲自严选，购物更省心。
2: Coach 包、罗拉玫瑰手表、MLB 棒球帽，源头直采，价格给力。
3: 海蓝之谜、赫莲娜、SK2 等国际美妆，正品直供，没有中间商，底价开抢。
2: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
1: 地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看到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啊，我们就一起来留言，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赛事或者是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哈、包括在今年这个转会窗口啊，在这个今年夏天的这个转会市场上，你自己到目前为止你最关注的是哪一笔转会哈、那这笔转会尘埃落定没有哈、我们也来听听看哈，大家在这个夏天，在这个非常热闹的转会窗的时候呢，最关注的是哪一场交易，哪一场转会？那包括你看，巴塞罗那已经正式官宣了啊，这个罗德里啊，金球先生罗德里呢是已经加盟到巴萨了，而且这是巴萨队史上的第11位金球先生，这一个数据呢已经追平了皇马。那当然，皇马那边也没闲着，皇马也搞了一个亮相的仪式哈、让这个穆里尼奥就是正式和大家见面，这也算是一个有仪式感的这个官宣哈、所以穆帅在再度的回归皇马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好的化学反应啊？能够带领着皇家马德里这艘银河战舰在新赛季有更突出更亮眼的表现，我觉得这是球迷们所关心的。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留言互动，当然你也可以一起来直播互动打卡，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正在哪座城市在收听着我们的天下体坛。另外呢，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还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

0: 龙晨女字旁的婷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哈，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呢，你除了可以更方便进行互动和收听节目之外呢，还能够看到这个很多的音视频的产品、音视频的专辑哈。你比如说在视频专辑，你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江苏体育记忆啊，我们可以通过视频，通过一些过往的比赛的片段，更好的去回忆啊，去记住江苏体育史上那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儿。那与此同时，体坛人生和我们的这个播客产品也已经正式的在上周上线了。其实在这个音频的产品当中，我们更多的是想记录在赛场之外他们的一些人生的感悟，通过这些历练他们的一些成长的经验，其实对我们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向的激励的作用啊，所以各位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一起去收听收看。好，记住参与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还有一些球迷朋友在跟我留言说，哎呀，这一周的这个苏超没有能够中签哈，不知道这一周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球迷朋友会到现场，在这个周末去看比赛呢？那这一周的苏超的赛场上，你最关注的球队又会是哪支啊？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有中签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沾沾你的喜气哈、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下个星期然后能够中签，去到苏超的现场啊，去到苏超的现场去看一看比赛。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和您去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
1: 一场比赛，你关心的是什么？
2: 一个项目，你痴迷的是什么？
3: 一个偶像，你崇拜的是什么？
4: 你崇拜的是什么
5: ？FM101.1，天下体坛，陈婷告诉你，体育有什么？
6: 体育有什么？
0: 好，还有一个月啊，这个亚运会就要开幕了。这个民国的亚运会呢，是在9月19号的时候正式开幕，所以今天已经是8月19号了。那对于中国军团的健儿来说啊，他们也是在进行着最后的这个备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和各位通过央视的这个体育频道的报道，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中国体操队的小伙子他们在最近的一系列的备战情况。
7: 每到亚运年，中国体操队的队员们都格外忙碌，因为亚运会和世锦赛往往赛期很近，队伍面临着排兵布阵的压力，不少主力队员也不得不接受双线作战的考验，这一次也不例外。张博恒在杭州亚运会上一举拿下3金1银，大放异彩。今年他将接连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作为男队队长，他把责任主动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8: 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备战亚运会嘛，然后跟世锦赛也离得比较近，然后其实领导也考虑过我是否要参加。因为
0: 你看巴萨的情况，巴萨在今天官方宣布从曼城签入世界杯冠军队长罗德里，签约4年，一直到2030年。按照此前的报道，这位30岁的西班牙后腰的转会费是6000万欧元，另外还有1500万
9: 达成一致，最终转会告吹。罗德里今年夏天代表西班牙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作为主力帮助斗牛士军团捧得大力神杯，并荣膺世界杯金球奖。巴萨原本阵中就拥有亚马尔、佩德里、库巴西等西班牙队的主力成员，随着罗德里的加盟，巴萨新赛季的阵容将更加豪华。
10: 我很高兴加盟这家俱乐部，我现在的感觉很棒，现在我们要专注于赢得一切。我们有很优秀的球员，我相信我们将创造一些历史，不论是在欧冠还是在西甲联赛当中。我很高兴能与这些球员们合作，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目标都会在赛季结束时成为现实，这是所有人的愿望。
0: 罗德里呢，曾经在2024年获得过金球奖。按照西班牙媒体的统计，巴萨队史已经拥有过11位金球先生，这一点呢是追平了皇马。皇马和巴萨毫无疑问一直在转会市场都是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2004年以来，每一位金球奖得主都有效力巴萨或者是皇马的经历。巴萨主帅弗里克曾经这样去描述罗德里，他说他也许是最出色的6号位球员，他能够掌控比赛节奏，还能够对防守有很大的帮助，他的高空球的争抢也会起到重要作用，他还能够提升。

0: 升每个队友的水平。罗德里在1996年。
1: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今天呢是8月19号，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共同采制的《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今天正式上线了。浪漫中国以非遗婚俗为核心，讲述了多地多民族的婚礼故事，生动展现传统婚礼婚俗的独特风貌和时代演变，彰显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实践成效，感受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中、官方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以及荔枝新闻 APP、 大蓝鲸 APP 中都可以寻找到浪漫中国的专区，找到音视频作品，给我们留言，为我们转发点赞。今天早上在7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的头条号已经可以点击收看了。所以在这个七夕，让我们一起看见最中国的浪漫。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8月17日，新兴海二文顺利靠泊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由南京始发向北开行北极航线，直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标志着南京港北极航线完成扩容升级。自7月以来，南京港深化港航联动，增加运力投入，实现圣彼得堡航线月班化服务，利用夏历时段开行北极航线2个航次。在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引领下，南京港深耕北极航线建设成功，吸引第二家船公司投入北极航线运营，显著增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国际通达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5: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4: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5: 人生海海，
4: 姗姗而穿，旅行不过是为了去

0: 和这些美好相遇，
1: 和这些美好相遇。
0: 滴滴巴巴去旅行，
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各位中午好，欢迎你大家在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到了小周末了啊，中午的12点04分来到我们的 FM 102.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去旅行又和你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我的搭档朗朗呢依然是在广东的湛江啊，这两天他非常辛苦，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海水珍珠的溯源。各位呢也可以持续关注啊，那很快他也会回归到节目。

0: 不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的放假呢是9月25号的周五到9月27号的周日，一共3天，也不用调休啊。那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呢，仅隔了3个工作日。如果你把这3天的假请下来，哇，你就能把中秋和国庆的无缝的拼接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哇，请3天假，连休13天。很多网友呢也晒出了拼假攻略，哇，想想都爽，是不是狠狠的期待住了呢？大家现在可以规划一下，就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如果你再加上请了3天的假，13天的时间，特别期待去哪里逛一逛、走一走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心之向往的是云南，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在前两天8月16号晚上啊，央视的财经调查呢曝光了低价游宰客的陷阱，其中呢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等一些地方的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呢频频出现了消费的纠纷，旅游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呢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呢是时有发生。那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呢高度重视，通报立即组织有关的州和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

这首奔跑特别要送给我们的朋友圈当中的小静静啊，他告诉我说呢，这个暑假进入尾声了，他马上要到北欧四国开启不一样的旅行，然后先要跟团去到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牙地区，然后呢再直接飞到挪威，哇，感受一下跟我们这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生态啊。然后争取吧，看看在这个季节当中能不能不期而遇的遇到极光，呵呵，加油吧。还跟开车的好朋友来分享到一个好消息啊，江苏交通广播网联手了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给文明守法的好司机呢送出福利了。2026年的驾车零违法的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呢全新回归，不用算满减，没有复杂的任务，主打一个好好开车就能够赢取中石油重磅的福利啊！报名呢直接领15块钱的通用汽油券，邀请朋友报名，双方的话呢各位每人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日常签到打卡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抽取100元的加油券的小惊喜，开车出行零违法，稳稳开够100天就能够冲击中石油重磅一整吨的汽油大奖，大奖呢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啊，直接实现了半年加油的自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就可以报名了，快喊上车友一起冲击一下这个一吨油大奖，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守法车神。另外呢，如果你已经是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啊，迅速的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呢，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当然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的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呢已经标志出了附近的体彩店。那么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呢，就可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店，来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了。好，此刻呢，大蓝鲸上还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这个暑假呢快进入尾声了，不知道滴滴巴巴旅行社有哪些精彩的行程等着大家。那告诉各位啊，境内外的路线，包括小包团以及定制团的产品，你都是可以直接人工电话咨询400-007-1011 400-007-1011。当然，马上进入九月份啊，交管网为大家打造了一条不一样的西北的深度旅游的线路，这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了宁夏的银川、内蒙古的乌海、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可谓一路穿越了千年文明和西北的秘境啊！这是带各位呢感受到，不是简单的打卡旅行，更是一场穿越历史、自然和荒野的深度探索。如果对大西北充满了向往，你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来详细了解。好，说到这呢，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今天七嘴八大家猜的正确答案了。内蒙古的阿拉善的怪石林主要是由于什么样的作用形成的呢？哦，很多的朋友在我们互动群当中都在。

0: 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
3: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关二爷这边是有所行动啊，吩咐自己的儿子关平啊和手下最亲近的周仓，来，你们一个给我去猛造船只啊，造这竹筏，反正有多少造多少。另外一个啊，给我准备沙包。周仓说，二爷您这是要丢沙包滚铁环，还是要捉迷藏啊？切切切切切，小孩游戏那个沙包不是啊，那草袋子，里边装上沙子，装上土啊，铁锹带镐，去上哨压住水头，憋水去啊！去吧，不是这军侯啊，咱们这该怎么着怎么着是吧？咱如果打不下来，咱就回家对吧？咱回西川也行，咱就回荆州也行是吧？您这打樊城，好家伙了，这弄不过他们，您这要玩漂流是怎么着？去去去，谁要玩漂流啊？你家军侯是自有定夺，去吧！哎哎哎，好嘞。5000精兵跟随着周仓干活去了啊，关平这儿也有安排。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关二爷这儿现在准备换一种方式要对付于禁跟庞德。那么于禁跟庞德呢，现在这个状态啊，于禁庞德面和心不和，但是庞德认为于禁是大好人。可于禁呢，心里边憋着弄这庞德，心说你作为我的先锋官，我怎么能让你把这个风头抢过去呢？我必须得有自己的安排，我得把这个令啊，我得把这个功抢过来。你别美，你也别做梦，故而啊，才安排啊，这俩人分兵嘛，

称祭酒之事，其实一方面是制约关羽，另外一方面是适时而动。那当然他不主张进攻，他知道打不过关羽，最主要的啊是要守住了樊城，帮助曹仁。那么这于禁手底下啊有这个巡营廖绍的军校啊，好家伙了，巡了一圈说不行啊，大将军咱不能在水边啊，好家伙了，在水边安营扎寨这还了得。这两天第一个连天下雨，第二个我看现在关羽是有所行动，万一人家水攻我们，我们是一命呜呼，还望大将军您能赶紧拔营起寨啊！去去去去去！于禁呢，把这人一顿数了，这人叫何成啊，何成啊，你什么意思？哎呀，现在此时此刻，我在这江边安营扎寨，有何不妥？你现在要乱我的军心，你是何意？赶快！给我轰了出去！哎呀，何成这个冤这个屈啊，站在了大帐外边顶着雨站了半天，心说我说这个话于禁将军怎么听不进去啊，这江水太大了，万一人家水攻我们呢，哎，所有的事情前功尽弃，这怎么办？哎，没办法，思来想去啊，我得找先锋官去啊，虽然现在大将军我们主帅有点迷糊，但是我们这先锋官庞德还是比

0: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3: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4: 与梦想同行。
3: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4: 热点关注。
3: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看到今天呢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小周末，大家也非常关注咱们竞彩足球方面啊，相信老师给此刻咱们全省的听众和彩友来好好的分享分享

0: 今天这个小周末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呢？
1: 今天精彩足球呢，目前已经开售的比赛就有8场，涵盖了韩国杯、西甲、解放者杯、美职联还有欧冠的资格赛。主要呢还是以杯赛为主，比赛呢种类多，也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高原主场的优势，洛杉矶 FC 顶级进攻线能否克服场地劣势，打出了流畅的配合。随后3场欧冠资格赛，统一呢在凌晨3点开赛。周三00:06，凯尔特人对阵林茨。凯尔特人呢是苏超的霸主，欧冠经验丰富，主场球迷氛围狂热，边路传中呢打法成熟。林茨呢来自澳超，中场控制能力不错，但是呢欧战客场防守人漏洞较多，资格赛每场都关乎了欧冠的正赛的席位，两队呢都会全力去争抢主场的优势。周三00:07，赖梅亨对阵博德闪耀。赖梅亨呢是荷甲的队伍，进攻节奏快，年轻队员呢冲击力足。博德闪耀呢是罗超的劲敌，常年呢征战欧战，擅长了快速反击，两队呢都没有绝对的后方大闸，大概率会形成大开大合的对攻的场面。周三00:08，布拉迪斯对阵彩列。布拉迪斯呢来自斯洛伐克，主场的防守韧性极强，欧战呢主场很少大败。彩列是斯洛文尼亚球队，整体的阵容厚度不足，客场呢攻坚能力偏弱，本场呢重点关注两队中场控制权的争夺，一旦陷入死守，比赛呢进球的节奏会放缓。整体来说呢，今天8场赛事，晚间早场的韩国杯呢实力相当，凌晨西甲的首轮是豪门亮相，凌晨呢南美解放者杯关乎了晋级，上午2场美职联是各具主场的特色，凌晨3点的欧冠资格赛就要看谁能占得先机。所有的赛事变数呢都很多，球员磨合、主客场的环境、杯赛晋级压力都会改变走势，大家呢也需要理性观赛，享受足球本身就好。当然了，不管你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精彩网点去一探究竟。
0: 好，非常感谢今天徐云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汽车行业
5: 技术市场动向，
4: 热门争议，
5: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4: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6: 好，尝鲜局，我们先来看一看在刚刚过去的24小时之内所发售的一些新车。昨天呢，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亮相，并且开启了预售，包含3款车型，预售的权益价区间是219,900到269,900，而且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呢，还特别推出了 Prof Jimmy Choo 的高定限量版啊，包含2款车型，预售的权益价区间是234,900到249,900。高定限量版呢，首批的购车预售限定是1000席，而预售发布会开抢首日100个预售的席位，8月19号到8月27号的9天内，每天早10点准时发布100个预售席位，抢完即止。目前这个高定限量版的抢订的情况还不错啊。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呢，也延续了经典的家族设计语言，有标志性的 L 型的大灯以及贯穿式的尾灯组，特别的具有辨识度。在车身尺寸方面，长度是4.92米，宽度1.96米，轴距是2.95米。其实整车的尺寸体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另外呢，它也全系标配了一体式的顺感智控防晒天幕，可以遮挡99.99%的紫外线啊，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太友好了。新车还搭载了前排的太空椅，拥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同时呢全系标配丹麦的 BO 音响，拥有3036瓦的峰值功率啊。另外还有5.7升的冷暖冰箱啊，可以说在豪华感，在高配置上面呢，其实智己一直都是非常非常舍得堆料的。另外它也搭载了和摩门塔联合打造的 MAD 的辅助驾驶，全面适配摩门塔的世界模型，支持无图 NO， 但是从外形上看呢，真的看不出什么太大的所谓的差异化。侧面呢也是相对比较修长和流畅的线条，长度是5.301米啊，宽度2.015米，3排大6座的 SUV， 轴距是3.12米啊，这个反正体量是放在这个地方，这是一台基本上停车会很难停的车。对，因为它太大了啊。 另外就是在车身空间表现方面，三排的坐垫宽度是1101毫米，满月状态下是484升，可以满足6人6箱6包啊，空间肯定是没有太多问题了。车尾部分呢也是一个内凹式的造型，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多的很新颖的设计。内饰方面呢 Space 6， 然后 17.2 寸的双联屏，有一个超宽的比例，然后就是主副驾可以独立的交互，居中显示的

设计啊，这个就是华为打造的一个鸿蒙座舱了。然后双屏互联的技术，21:10的超宽屏的一个比例，屏幕呢还是非常的通透的。然后还有小一的智能体可以陪你聊天啊，这是他们说基于 Mola 2.0 架构的行业首个全场景聊天型的 AI 的助理。啊，功能还是挺齐全的。这个 Space 6呢，它有一个全新的叫舱内 AI 多模态的感知系统，800万像素的摄像头，200万像素的红外摄像头，然后可以监测到你的肢体动作和高清的成像，还有 AI 的调音魔方。啊，反正宣传都是神乎其神的，因为也没有实际的去感受过，所以就不知道它具体体验感到底如何了。然后它也有风冷的压缩机的双开冷暖冰箱。最高50度，最低温度是-6度，首创3-1复合型按摩系统，它只能卷这些配置。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是 ADS5 双光路的激光雷达啊，然后3颗高精度的固态的激光雷达啊。动力方面呢是增程系统，74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是465公里，综合续航超过了1500公里。它搭载的是华为乾坤的赤兔平台啊。然后还有双腔空穴和 EDC 的减震器，同时还配备了后轮转向系统。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就这些技术呢，你看了之后就很无感，因为华为给基本上所有的其他的品牌跟镜系列相关的品牌其实也都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技术选择的方案，只能说是意境呢它选择了华为的这套方案，而且给到的这个价格，因为华为的硬成本其实是不低的，不便宜的，它卖到将近30万的这个价格。有的时候30万的价格呢，可能我们会考虑借系列，如果看到镜系列卖到30万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会有点不太值得。是，所以意境 X9 呢，它这次的上市呢，的确我也觉得在价格方面有点高了。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在前两天特别节目当中也提到，就是华为现在给很多的品牌它都提供解决方案，那我可以给你 ADS 的 SE， 也可以给你 ADS Pro， 也可以给你最新的 Space 6 啊， Space 5

买你一个可能都不太熟悉的一个易经呢？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市场那么大，家家都出九系，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竞争，那很快可能大家就会忘记所谓的易经 X 这样的产品了。我真的不是特别的看好吧，但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说不定在最终体验感方面会能够给我们带来比较多的一些惊喜。再来看一下最近成都车展可能会亮相的一些新车，奇瑞的全新艾瑞泽7的官图也发布了，采用了最新的设计语言，然后前脸呢也非常的具有冲击力，侧面呢有动感的溜背的造型，然后也有贯穿设计的尾灯组，并且搭载动感小尾翼和扰流板啊，这是奇瑞的艾瑞泽7。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八系的唐，现在正式命名叫做第三代唐，也会在8月21号的成都车展上去做正式的亮相，千山翠的双色的车身，颜色上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大型的SUV 跟刚刚的易经 XL 相比呢，可能会比 X9 要小一些，但是它也是一款大型的产品，关键它的价格肯定要比 X9 便宜很多啊！而且第三代唐呢也会有比亚迪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纯电续航也可以达到850公里，并且全系给你标配闪充的技术。动力方面呢，电机的最大功率是300千瓦，最高车速也可以标定到250公里每小时。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B 已经是比亚迪高端车型的这样的一个标配了。好，刚刚说到的这几台车呢也都会在成都车展上市，然后在亮相啊。然后广汽丰田2027款的凯美瑞最近呢也做了一个正式的上市，当年的百万的车现在只要卖50-60万四五十万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市场的吧，个人感觉应该是这样哈。

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Coach的包包，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包来购买。夏天出门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感觉气场要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的大牌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我们把美国的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给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意选择，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作为美国轻奢的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呢辨识度真的是太高了，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他们家包的材质呢也是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呢特别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呢也都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这个流浪包，全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的，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啊，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 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至少要1-2千，很多女生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今天呢，正好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还精选了9款网上 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礼盒礼袋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包，赶紧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各位呢，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老板呢，不要再等了啊！现在五菱的阳光 Pro 呢，新车已经上市了，九方大货箱一趟装完不跑两。

0: 好，
1: 你继续参加活动吧啊！
0: 哎，对，这几天辛苦你啊！
1: 好好好好，
0: 拜拜，
1: 那就这样，再见。嗯。
2: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真假难
1: 辨。当然，除了车主坐不住之外，车商也是度日如年啊。很多车商会说新车价格波动实在太大，收车价几乎是一天一变，所以对于像保时捷这样豪华产品的车啊，豪华品牌的车，收车也变得更加的谨慎。因为近期保时捷的车价格是大幅度的走低，至少出现了三次。第一次下跌是在四五月份，属于市场常规的调整，这个我们能够理解。第二次下跌是因为新款卡宴上市造成的，价格一下子下来了。第三次下跌就和这次新款帕拉梅拉的上市有关了。你可以看到，其实降价对于品牌潜在价值的蚕食是相当大的。那问题是，通过降价来保销量，这一招真的管用吗？你看它现在已经在百万以内了，然后给你增加了这么多的配置，它管用吗？我个人的判断说，就算它降价了，其实大概率也抢不回中国市场了。啊，为什么呢？我个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中国新能源车其实只要靠两招就可以跟保时捷这类超豪华品牌去掰手腕。第一招叫硬刚技术参数，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仰望 U8，对吧，我有原地掉头、应急浮水这些黑科技，当然在性能方面也是非常强悍的，还有它的仰望 U9 的赛道版，在纽北能跑出6分59秒的成绩，对吧，这个其实从性能上、从技术上已经完全不输了。第二呢，就是价格更低但我性能更强，小米苏7 Ultra 官方定价多少钱？529,900，上海的赛道能跑2分9秒，直接能够超过保时捷 Taycan Turbo 的 GT 在统一赛道的成绩，是不是？所以其实性能上一点都不输，甚至还更强。未来的 ET9 更直接啊，768,000的这个售价，你跟帕美相比，我的价格更低，我的配置更高啊。保时捷你要额外加钱选装的高阶智驾的硬件、全场景的感知，ET9 直接给你全系标配。你要知道，这个车对标的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就要进入高速双向的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路段。GL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还有苏州城区到颍山枢纽之间 GL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南枢纽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 GL5长城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东庐山服务区到白马之间，往浙江方向贵庄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丹阳新桥路段， S58沪产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到京江南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无锡地铁四号线二期对线路土建、盾构、机电、普轨全面开展了系统性的核验，工程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正式具备了铺载客试运行的条件，为年内顺利通车再跨关键一步。无锡地铁四号线二期呢，全长约8.3公里，从一期博览中心站驶出城东西向，沿正则路、新华路铺设，共设6座地下车站。那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在无锡新区站实现与地铁三号线沪宁城际高铁3线换乘，进一步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提升无锡朔方机场的综合枢纽能级，以轨道交通纽带助推无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
2: 但实际上车子已经飞出去了。你可能觉得自己方向盘是正的，但实际上车轮已经偏了。讲到这，很多人对于酒驾还是有三种知识误区。一种是我就喝了一瓶啤酒感觉没事，另一种是我酒量大喝半斤照样思路清晰，还有一种就是晚上喝了酒睡一天睡一觉第二天就没事了。我也想再借咱们节目里曾经关于这酒驾的三大误区，对于我就喝了一瓶啤酒感觉没事的误区一，感觉没事并不等于法律上没事，更不等于驾驶能力受损。一瓶350毫升5%酒精度的啤酒，对于一个体重7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在空腹状态下饮酒，15到30分钟后，血液酒精浓度就可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刚好踩在酒驾线上。如果喝了两瓶，或者喝的是高浓度白酒，很容易就突破80的醉驾线。每个人的酒精代谢能力受体重、性别、是否进食、肝脏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觉得今天喝一瓶没事，并不代表明天喝一瓶也没事。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沾酒不碰方向盘。
1: 没错。
2: 对于我酒量大喝半斤照样思路清晰的误区，酒量大只意味着身体对酒精的耐受性高，醉酒的主观感受来得较慢，但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并会因为酒量大而降低。法律只看血检数值，不是看你能喝多少。现实中很多被查出的醉驾者都自称没感觉醉，但血检结果不会说谎。对于晚上喝了酒睡一觉第二天就没事的误区，这是典型的隔夜酒误区。人体代谢酒精的

0: 自己挪个车，那这种情况算不算酒驾呢？
1: 这也是我想来回答的一点。如果只是在小区内部道路或者地下停车场挪个车，算不算酒驾呢？答案是算，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道路是指公路，但是一念之差可能导致天长地狱的之别。
0: 我想请今天所有的听众啊，还有我们在线上收听的朋友疲劳驾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大蓝鲸在线收听和互动，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互动和留言。
2: 专业护航路途，
3: 以责任守护平安，
2: 文明同行，顺遂相伴，
3: 车行万里，一路平安。
2: 路口如虎口，遵循让行原则，事关生命安全。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行经无灯控路口时，双方直行，右车先行，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两车都左转，右车先通行。文明交通，理行天下。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同回家。欢迎收听一路平安。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以及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都是受事故影响，现场车都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高邮界首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双向的贵庄枢纽至白马之间，G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林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
1: 由于财产的人道主义考量，
0: 没错，
1: 先让人去看病，再掰扯具体比例，这不叫偏袒。第二层呢，也是最扎心的一层，就是交警心里那杆秤，不光是称谁违规，还称谁有能力去避免。李某闯红灯这个行为呢，虽然可恶，但他骑个电动车速度有限，如果张某提前减速了，这起事故很有可能大概率就能避免。你开着2吨重的铁格子，有后视镜，有刹车，有转向，你有技术上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他没有。在法律上，这个叫做期待的可能性，社会期待你作为强势方承担最后那1%的避让努力，这不是去保障不道德绑架我们司机，这是现代交通文明的一个基石。
0: 我觉得赵警官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路上的交通人，人人都要学会换位思考，在我们日常的驾驶车辆过程当中，其实往往还存在这样。

0: 这样一个情况，就上一个方向的绿灯末尾通行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路口，而这个时候呢，另一个方向的绿灯可能已经亮起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司机应该怎么办？到底是绿灯亮了我们就该起步，还是应该再去等一等，让灯尾的车流先行通过呢？
1: 虽然今天我们这起事故不涉及上一轮绿灯残留车辆，但很多司机可能都存在这样一个盲区。如果今天的非机动车李某是上个方向绿灯末尾通过的路口呢，这个时候你虽然是绿灯通行，但也发生了碰撞，那么责任的认定就会大相径庭。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灯头让灯尾，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当你这一侧的信号灯刚刚变绿，你是灯头，而交叉方向上上一个绿灯末尾已经进入路口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驶离，那是灯尾，你就必须让那些灯尾车辆优先走，你才能动轮子。这不是文明礼让的建议，这是法则，耗时不到半秒，但它能帮您把反应时间从 0.6 秒延长到 1.8 秒。不要小看这 1.2 秒，自身马的车速下，那个13米的刹车提前量足够把一个闯进来的电动车让过去。张某那天最大的技术失误就是脚始终
2: 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3: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交警湖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L52城
2: 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3: 土族盘绣是拿两根线绣的哦，一根线是上面这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哦。下面的这固定粉的线，细一点的线，绕一圈掏起来，美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2: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4: 懂得给吗？懂得给。

0: 男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着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娶亲，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1: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昭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昭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0: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他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滚身摆手，他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1: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五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六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一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2: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3: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4: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1: 庭院中央松棚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昭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5: 我们住在上面的，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六公里吧上路。
1: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6: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 16.1% 到今年的 22.1%， 十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1: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7: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
4: 好，
3: 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天池山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暂时无法
2: 啊。既然没有给大家放什么置顶图啊，我就希望你们能够来补充完整今天我们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的内容。大家不妨通过语音的方式，在七夕的时候来吟诵一下鹊桥仙吧。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念一念这么美的词。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子栏目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物色生活进来啊，看图留言发语音都没问题。七夕是因为情冠才被演绎成了中国专属的浪漫节日啊。而我在想啊，咱们江苏这么一个好地方，富庶地啊，所以是很有浪漫基因的。你知道中国民间四大爱情神话啊，天仙配、白蛇传、梁祝、孟姜女，其中有三个都和咱们江苏的城市有关。所以在七夕节的物色生活啊后半点，我想跟你说一说这三个城市分别是哪里。你呢今天听了之后啊记下来啊，等到你看马上都要到的周末，你就可以去走一走，感受一下那样的浪漫基因。
3: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球。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0: 放进手中，
3: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
2: 物色生活，今天给大家物色三个地方，江苏的三个城市，都是和古代的爱情神话有关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梁祝这个故事，好吧？梁祝爱情故事的发生地呢，千年前的东晋，幽静的书院，苍翠的竹林，两个少年书生半载同窗，形影相随。实际上有一个是叫女扮男装，对吧？这个梁祝故事里面，富家女祝英台和草根梁山伯在最好的年纪收获了最热烈的爱情，哪怕最后是化蝶绝尘而去，也留下了最美的一面。那么这么一

的家喻户晓的爱情神话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在上上周我们出差的地方，无锡宜兴啊，它在古代的时候叫阳朔这个地方。我发现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啊，除了有宜兴紫砂茶壶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你比如说像张主镇旁边有一个国家 C 级的风景区叫善卷洞，对吧？善卷洞旁边有个村庄祝家庄啊，这个就是祝英台的家乡。所以呢，这个善卷洞景区啊，头爱情神话故事当然也要说一说了，那就是天仙配。有人知道天仙配这个发源地是在哪里吗？作为著名的爱情神话，董永这个人物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啊。今天是不是已经讲了很多你不知道的冷知识了呀？有人都会觉得说牛郎肯定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嘛，对吧？但实际上董永啊，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二十四孝当中卖身葬父的原型就是他。那么天仙配呢，他的发源地啊，就是古西溪经东台这个地方，盐城东台啊，古城西溪。这个地方呢，拥有85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海产非常丰富。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那儿走一走。它的海岸线非常美，蜿蜒曲折啊，很值得去观赏一下。那关于天仙配，其实这个故事啊，它不同的朝代会有不同的版本。最早的版本呢，它其实讲的是西汉时期有一个农家女七妹，她呢看到董永街头卖身葬父，很是同情，就一身相许嫁给他啊，觉得这个人人品很好。婚后呢，七妹就采桑养蚕之捐，和董永啊一起去还家里面欠的债。后来呢，因为劳累啊去世，留下了一个孩子。那乡亲们呢就感念七妹勤劳善良，口口相传，这才把她美化成了天上的七仙女。所以中国式的爱情神话牵扯到仙啊凡啊啊这种天上人间的，就很少有善终，都说是不是一个阶层嘛，对吧？但是呢，天仙配被抓了，这个故事当中啊，七仙女被抓了之后就会许诺说啊，我一年之后一定会归来的。所以在古人眼中啊，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也暗含了一些浪漫的期许，沧海桑田，一眼万年啊。后来因为朝代的更迭，那每一个朝代呢，这个故事啊又好像又加上了一些戏剧的成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讲的这些故事啊，天仙配

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啊，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啊。哎呀，我这
2: 怎么的了？这
1: 是高兴啊！
0: 这是干嘛呀？
1: 高兴
0: 这是跟谁呀、啊？这是
1: 哎，距离本回合代班、算是今天还有三天，
0: 那不一定。那个中石化爱跑中兵现在在非洲跟一帮跑友们玩的可开心了。
1: 我这两天呢
0: 啊，
1: 我吃素。
0: 吃素了，怎么？
1: 哎，我那路上遇着小蚂蚁呀、我就给他拿手里，我给他
0: 扫地怕伤蝼蚁命。
1: 哎，爱惜飞蛾杀照灯、我祈求成明你平平安安回来。
0: 那、不是，
1: 哎，
0: 成明说不定现在已经进入国际马拉松的视野了，哎，然后马上可能有人要聘请他当那个马拉松大内总管，嗯。

0: 哐当剁下来、
1: 嗯、
0: 就像那个箫一样把那个头挂起来、
1: 嗯、
0: 让你看示众嘛，箫手示众这么来的。
1: 七七很烦、
0: 啊、
1: 说这个、嗯、这箫啊是啃老族
0: 字面意义啃老族、
1: 嗯、可以这么理解，
0: 字面意义上的啃老族。
1: 嗯，
0: 这个动物界很残酷的事儿很多，你比如说就是昆虫，
1: 嗯，
0: 昆虫最残忍的是什么呢？你要说大型的哺乳动物，捕到猎物之后，
1: 嗯，
0: 全是先把它断气，
1: 哎，
0: 咬喉咙，
1: 对
0: 啊，咬脖子，咬关键部位，
1: 嗯，
0: 先让它完全就是没有生命体征了、
1: 嗯，
0: 死了，再开始吃，
1: 嗯，
0: 昆虫的残忍就在于，
1: 嗯，
0: 它管你是活的死，你看过蟑螂、螳螂不是蟑螂，螳螂。逮那个猎物没有？
1: 嗯，
0: 咵嚓，它那个大前爪子像一大夹子似的、
1: 嗯，
0: 把你兜住了，夹住了。
1: 嗯，
0: 那嘴就的哪儿就在哪儿啃，
1: 对，
0: 就的腿就在腿上啃，就的肚子就在肚子上啃。
1: 是、嗯，
0: 这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什么时候它吃饱了，哎，它这一半咣当一松手，它就扔地上。
1: 嗯，
0: 管你吃的是什么，剩上半身剩下半身呢，剩左边剩右边呢，它不管那个，
1: 当肘子啃，不管哪儿来一口。
0: 哎，对，它就是它。不管你活着不，他又被蟑螂吃的特别惨。
1: 他螳螂，他这玩意儿结婚，咱小时候看《黑猫警长》，
0: 哎，
1: 那绝对童年阴影、啊，
0: 很恐怖
1: 那一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
0: 说《黑猫警长》后来不让放了，其中就有这原因。
1: 嗯，
0: 说里边有很多比较残酷的画面，
1: 童年阴影嘛。但其实那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在作者创作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自然界的真实规律。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不要什么东西都好可爱哦，
1: 嗯，
0: 好棒棒哦。
1: 早上起来黑猫警长一指那个螳螂妻子，
0: 嗯
1: 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螳螂妻子、
0: 嗯、
1: 维生素
0: 哇，还有蛋白质蛋白质昨天晚上吃的还挺多，有时要补充的，像话补充
1: 硝酸甘油心脏不好就是早上起来就过了一宿日子，
0: 对
1: 啊，要把老公吃掉，
0: 因为螳螂就这他这生态链就是这样，
1: 嗯嗯，
0: 他就是要为怀孕的这个母螳螂提供能量，
1: 没错，
0: 公螳螂就得把自个儿献祭出来，
1: 哎
0: 啊，
1: 吃的这一块那一块的，
0: 对喽，
1: 人家这两口子就这么过日子，
0: 你看人
1: 家，所以夫妻之后不再吵架的，
0: 哎，对吧？只有丧偶，没有离异，
1: 然后呢，再选择呢？
0: 哎
1: 也不敢了，
0: 再选一个胖胖的，为什么胖胖的在动物界很受欢迎呢？
1: 够吃是吧？
0: 哎，你看《黑猫警长》那个动画片啊，
1: 嗯，
0: 他就真实，
1: 嗯，
0: 你很少看见动画片里边有人死吧？
1: 嗯对，
0: 对他那个刚才说了嘛，那个白猫，就是那个他那个警员，他那个同事，
1: 嗯，
0: 就真死了，
1: 对，
0: 就死就是死了。
1: 对，
0: 哎，就是动画片里边很少，你看那这就是什么什么死去活来的，这就出人命的，这个很少。
1: 包括你看现在动画片，无论是国产的还是引进的，
0: 嗯、对，
1: 他哪怕是那个终极大反派，
0: 对，
1: 他也是从一个山涧上怎么就掉下去，
0: 哎，
1: 然后或者是到哪个门
0: 水里边、哎、
1: 再也出不来，或者到水里边沉下去。
0: 你看灰太狼每次当这儿。
1: 哎，
0: 飞了这哎，
1: 他不会把他最后所谓这个篮球里边讲这叫终结，
0: 对，
1: 终结的那一刹那去展现给孩子们看，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旁边这位是谁？
1: 在下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大王杨洋杨仔，
0: 哎
1: 啊，
0: 辛苦辛苦辛苦，
1: 没请教您是哪一位？好吧，请把你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真实姓名打在公屏上，好吧？嗯，
0: 哎，这个动物特别好玩，
1: 哎，
0: 说有好几种动物啊。那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
1: 嗯，
0: 已经超脱死亡了。
1: 怎么讲？
0: 说有一种虫子，
1: 嗯，
0: 好像这种虫子啊，体长还不到一毫米，
1: 嗯嗯。
0: 叫什么象什么象什么虫，好像是就是大象的那个象，跟外形跟大象长得似的，但是很小，一厘米，
1: 叫象大象虫，
0: 有点像大象虫，
1: 像大象虫。
0: 来来，那个抖音那个评论区给我告诉我这个名字，我那天我看纪录片，我没记住它这个叫什么，但是这个虫子的神奇之处在于什么呢？
1: 嗯，
0: 在于不死，你可怕吧？
1: 怎么讲？
0: 把它放在。什么相当于原子弹25倍的那个辐射底树枝子
1: 有
0: 啊，像就它那直直的，就跟树枝子一模一样。
1: 嗯，
0: 昆虫的拟态，
1: 它不单是为了就是让自己就是逃避危险，
0: 哎，
1: 还有是捕猎其他弱小的生物，
0: 哎，
1: 嗯、它是这样，
0: 对，它就是等你不注意了，啪一下，
1: 嗯，
0: 你说树枝子有什么好怕的？嘣，树枝子动了，
1: 嗯，
0: 多可怕啊！
1: 嗯，变色龙我知道，我养过变色龙。
0: 哦，
1: 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0: 怪不得以前那么喜欢穿那个。

0: 别演的衣服呢？
1: 啊，
0: 长辫子了，
1: 我也是随他，
0: 是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家里边不是。家里边好多件变色的衣服，
1: 哎呀，
0: 来回换，变色龙累死了，来不及变啊！
1: 我拿灯照不好吗？这是
0: 黄的绿的灯就一个色儿啊，灯一个色儿，
1: 我得多弄点小彩灯，我
0: 买一个霓虹灯，
1: 生日挂小彩灯，
0: 哎，小彩灯，
1: 我有病啊！
0: 一变，变色龙累死了，对吧？
1: 我以前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养过
0: 啊，
1: 结果那年着急回家，就忘了跟人托付了。
0: 哎呦，
1: 那变色龙自己在宿舍待了一个夏天，再回去的时候变色龙还在，
0: 臭了，
1: 没臭，
0: 哦，
1: 硬了，就是干那儿，
0: 自己把自己给脱水了，
1: 没变过我吧？
0: 哎呀，
1: 那时候还喂他那个小面包虫什么的，
0: 啊，
1: 对对对，
0: 猫科动物，哦，哎，有的人是怕某一种动物。
1: 我最近才发现，我原来都不知道。
0: 哎，
1: 猫眼睛不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
0: 哦，
1: 猫是左右闭眼睛。
0: 哦，
1: 对，仿生原理。
0: 哦，
1: 您这个知识点很好，但是您这个字儿啊，下回您就打出字儿来，因为您刚才想用图片代表鸟，但是你打的是个鸡，好吧？
0: 鸡的仿生原理也对啊，也对，也是啊。
1: 鸡是恐龙的祖宗吗？啊，不是，恐龙是鸡的祖宗，对吧？是吧？说这那个之前恐龙那个化石弄了
0: 始祖鸟，
1: 哎，有鸡的基因。
0: 对，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刚才说这个鸟类游隼的速度，据说现在就是所有的动物没有快过它的，天上飞的游隼的速度，游隼就是它一旦加速起来，它比如俯冲的时候，好像现在很多武器，什么那个导弹呐，什么那个这个这种所谓的飞行，模仿的就是游隼，加速
1: 飞起来之后，
0: 你这个是
1: 愤怒的小鸟，他这个多经典的游戏，你看他每一个他都不一样，
0: 哎，
1: 对吧？他
0: 阴影轰炸机，对对，这个真的对动物的研究，现在对我们人类科技影响可大了。
1: 那个雷达不就是来源于那个什么吗？蝙蝠嘛，
0: 对
1: 对吧？包括。这个核潜艇，
0: 哎，
1: 这个浮起来下来，这不就是鲸鱼它那个吗？
0: 鱼鳔吗？
1: 对
0: 啊，对对，剑鱼飞得快，剑鱼哦，海里游的最快的就是剑鱼了。
1: 哎，我说个轻松的，我对一种鱼我特别感兴趣。
0: 什么鱼？
1: 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现场看，我现在目前为止没这机会。
0: 什么？
1: 就那个，海里长巨丑那个，
0: 什么什么鱼？
1: 那个鱼就是一剖开之后，它肚子里什么都有，
0: 清道夫啊？
1: 不是。不是青岛夫
0: 啊，
1: 海里
0: 快到了啊！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里边继续跟大家聊天啊。
1: 是的啊，咱们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提醒大家现在各大商圈周边路段车辆通行都非常拥挤，那么像新街口、夫子庙、江宁百家湖等等周边道路车辆都要排队很长时间，而且停车也是非常困难，会有临时管控措施，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快速内环现在整体车多，只有清凉门隧道、草场门隧道会稍微好走一些，其他的高架和隧道我们来看到呢，都是双向车辆在排队积压的状态。那么南线的应天大街高架双向车位分别在江东中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进口，东线和西线分别延伸到了凤台南路隧道和机场路上，整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其他路线来绕行。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花神庙枢纽、高桥门枢纽这一段南北双向呢，都是有着车多缓行的情况。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往江北过江压力大，时间要半小时左右。应天大街隧道和夹江桥双向缓行，江心洲大桥则是往市区方向全线排队，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过江路线。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淘宝闪购等灯不计时机制昨天在南京率先上线，成为全国首批落地的城市，接下来还将进一步推广。目前这一机制正覆盖秦淮区、江宁区全部淘宝闪购骑士，新功能下骑士等待红灯的时长将自动累计后为所配送订单增加等灯时间，确保

0: 已经很好。
1: 我们这个就是一年为期，是吧？一年为限，这一年之内我们形影不离。
2: 是的，
1: 你看天天过蜜月，度蜜月，这多好！这个
0: 一听蜜，我想起来，有一动物也挺可爱的，
1: 叫蜜獾。
0: 对。蜜獾，我俩在办公室曾经聊过这东西，太厉害！我有机会我请他吃饭，
1: 请他吃饭，
0: 就是动物界里的愣头青，
1: 而且呢，就是胆儿倍儿大。
0: 对，
1: 我怀疑他那脑子里边就没有恐惧这个神经，
0: 就是一个字儿战，
1: 哎，
0: 跟谁都比划。
1: 对，
0: 而且来说，他本身除了他那个头皮呀、很硬之外。有一视频，他跟那个一群狼啊，
1: 哎，
0: 打，
1: 对，
0: 那狼就眼瞅着就蹬住他的头皮，
1: 对，
0: 这边撕他尾巴，那边拽腿，那蜜獾也疼，
1: 对，
0: 叫叫叫，给那狼撕没劲儿，你怎么还不碎？
1: 哎，
0: 然后狼一松口，蜜獾啪掉地一翻身，呀，
1: 接着干。其实那蜜獾那个头不大，
0: 对，
1: 就跟那个小狗差不多。
0: 嗯，
1: 你们可能没见过，你网上搜一搜那个蜜獾啊，那个体型跟狗差不多，但是呢，它这个有一个特点，它一天到晚都得吃东西。
0: 对，
1: 它这个消耗特别大，
0: 而且来说，这哥们儿他逮什么吃什么。
1: 哎，
0: 他是肉，
1: 对，
0: 那个什么，那个草原上那个，包括那个
1: 黑曼巴呀，
0: 对
1: 啊，
0: 咬完之后他也疼，
1: 哎、他也晕过去。
0: 嗯，
1: 但是他不死，就不死。我跟你说真的，那个蜜獾啊，这个你们看那个视频就知道了。
0: 嗯，
1: 它皮特别的厚。
0: 嗯。
1: 头部的皮很硬，
0: 对，
1: 全身的那个就是那个皮的张力非常大，
0: 对，
1: 有一个豹子逮着一只蜜獾，叼着它上了树了。
0: 嗯、
1: 那刚才说了，大型的哺乳动物吃之前得先把弄死，就是咬它脖子，咬了一个下午，从下午4点咬到晚上8点。
0: 豹子说：“我好想看牙医。”
1: 后来豹子就腮帮子都酸了，咬不动了，一松嘴，吧唧掉地上了。他站起来照样活蹦乱跳，他扭头找豹子去了。
0: 这镜头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干那东成西就，
1: 哎，
0: 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1: 对对 对, 对，
0: 我想看医生啊，不要。哎，你自己去死好了，我想看医生。
1: 我不行，你得弄死我，你不弄死我都不行了。
0: 我就弄死你，你扣住我的脉门，我也扣住你的脉门。
1: 张学友，
0: 就是你弄不死我，那我就弄死你，那你不许跑。
1: 哎呦，蜜獾，你说连狮子、豹子这种动物他都敢挑战，
0: 哎、
1: 然后呢？冲人野猪炖了去，掏小野猪崽吃。
0: 对，
1: 你这玩意野猪在家呢，关键是，
0: 对，
1: 大野猪在家呢，让人那野猪顶嗷嗷乱叫。
0: 我临睡之前刷那视频，他被黑曼巴咬完之后、
1: 哦，
0: 哎呦，当时我还觉得哎呦挺可怜的。
1: 嗯，
0: 最后刷最后我坐起来了，
1: 啊、
0: 我都要睡着了，坐起来了。
1: 对，
0: 他不一会儿扑棱站起来了，
1: 对，
0: 正是找东西吃的。
1: 哎 哎，
0: 然后就跟那个周星驰的功夫一样，在那个就是红绿灯那个架子上面，咚咚咚打完之后，然后
1: 都打烂了，
0: 没事了。
1: 嗯，
0: 哎，我在哪里？我是谁？你哪个？就重生了，
1: 生命力很强，
0: 好可怕，
1: 皮糙肉厚，毒抗还高。
0: 对
1: 啊，最喜欢吃的就是辣条，
0: 就是物理跟法术伤害，
1: 哎，
0: 双抗都高，
1: 磨免。你说这个蜜獾斗大象的视频，
0: 踩都没踩死、啊，
1: 对，好可怕。那个大象过来一脚给他踢飞多远，知道那视频里面，大象急了，你说大象多厉害呀、啊？一脚蹬，那蜜獾啪就飞了，知道？飞完之后，扑棱棱站起来，接着跟大象干，冲着大象嗷嗷直叫，呲牙。你这玩意儿，你哎。就这个，就草原上这么一个异类，这属于
0: 太凶猛了。
1: 平头哥，你们有时机会找找他的视频，太好玩了。就是猎狗，真的，猎狗那个咬合力和牙齿是最锋利的，
0: 是的。
1: 但是咬蜜獾咬不动，俩猎狗拽他，想把它撕了，撕不开，
0: 哦对。那个青草这说对，他有的时候他攻击比他大的动物，源于就是他眼睛不好，
1: 他眼神不好，
0: 哎，
1: 因为哺乳这个动物界是这样的，体型越大，攻击力越高，体型小的就怕他。
0: 对，
1: 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跟上回说的，让人什么进山带把雨伞呢？砰，那伞一撑开，那个其他动物觉得，哎，你这么大个儿，我打不过。
0: 他是按体型去界定战斗力，
1: 对，但是平头哥管他去，我眼神不好，管你呢。蜜獾吃蜜，蜜獾吃蜜，他不吃蜜蜂，当然蜜蜂饿极了也吃，是吧？他爱吃蜂蜜，所以他叫蜜獾嘛。
0: 对，毒蛇有免疫系统，对，我们看那
1: 黑曼巴咬狮子，狮子都活不了啊。
0: 是，
1: 我天哪，
0: 那脸肿的跟什么似的
1: 啊！
0: 蜜獾没事，
1: 都青了。蜜獾咬躺地上躺个半天。

0: 夜里坐起来接茬找接茬找谁摇的娃谁摇的娃出来赶紧比划比划
1: 这种动物挺好玩的你们可以搜搜啊还有一种东西叫那个科莫多巨蜥
0: 哦
2: 科莫多巨蜥
1: 哎呀我可爱看它吃东西了
0: 倍儿香啊
1: 哎呦我天科莫多巨蜥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生活在菲律宾的一个科莫多岛上
0: 东南亚、
1: 哎科莫多岛上所以呢也叫也有人管它叫科莫多龙因为它是最接近我们想象中那种恶龙的形象的
0: 我当时去那儿旅行的时候
1: 对
0: 然后有缘就是在半露天的情况下当地导游说这个您看看这就是科莫多巨蜥
1: 你看可以
0: 这个距离相当于从这儿现在到胡姐那个位置吧
1: 啊、哦、
0: 就这么远它半露天它也会有一定围挡
1: 拦住、
0: 对因为它那东西啊你看它平常憨了吧唧的它突然认为你是食物的时候
1: 噌楞就窜
0: 起来它就过来了
1: 噌楞就窜起来
0: 哎
1: 那
0: 东西吃东西香它舌头又倍儿长
1: 有人说有缘被吞了一次啊你哎
0: 对
1: 我们这个直播间什么人都有哎
0: 嗯
1: 还有缘被吞了一次
0: 我原来我

0: 信。
1: 我这个车哪里带有卧底啊。
2: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
3: 即刻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铁心桥到双龙街立交这一段和马群路段都是双向车多。
2: 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能报名了啊。
3: 嗯。
2: 啊哦，我们南京本地的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有一个北岸最嗨皮啤酒节，
3: 太棒了！
2: 长江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
3: 是
2: 啊，浦口火车站这个那个就是他就是按照那个当时背影的那个那个叙述的样子，现在重新规划和建设的，那个火车站啊，
3: 是的，
2: 据说这个是在这个周末8月21到23号，
3: 对，
2: 3天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3: 对，
2: 有那个。那个电音 DJ

0: 都好
1: 是吧？有那个
2: 鸡滚鸡滚鸡滚，马鸡滚马鸡滚，
1: 我听着还到处还听出地方话了，
2: 有南京话这个的，马鸡滚马鸡滚啊，
1: 他这个电音 DJ 他就是打碟的嘛，还有足球大咖空降，啊，还有苏超赛事直播，
0: 对，
1: 酷炫机车秀。
0: 嗯，
1: 机车就那个，就机就是满超机车哎，就那个机车秀，
0: 这也是地方话，你这研究地方话研究多了。
1: 机车秀，这个三天啊，那么现在有一个早鸟票的福利，
0: 是的，
1: 现在想买这个早鸟票，搜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底部神最右的菜单栏，找到北岸最嗨皮入口，就能抢这个早鸟票了。
0: 没错啊
1: 啊。
0: 也要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投集团南京新区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的大力支持。
1: 好，说说成名吧。他那个冠名是中石化爱跑酒吧，
0: 对
1: 啊，98号汽油，他这个汽油比别的汽油好，就好在它那个叫什么续航高，动力足，
0: 对，
1: 还很清洁，
0: 没错 啊。
1: 而且呢，这个中石化一直赞助着各大马拉松赛事，
0: 是是是，
1: 好像这次也是，
0: 没错，
1: 中石化鼓捣他去，怂恿他那个
0: 什么叫
1: 挑唆他去，
0: 勾搭
1: 他去的，去的那个肯尼亚，然后这个，哎呦我天哪，刚才有人说楼下。垃圾堆，一个女邻居抱着3000多现金的大钞玫瑰花儿。哦，今天七夕节，
0: 您呐，下次从短信上复制的内容，请不要在抖音评论区上打。
1: 刚才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不说了吗？今天七夕嘛，要给女朋友一个现金花束，就是拿那个百元大钞叠的，3000多，你女的抱着美，
0: 咱甭叠。
1: 啊，
0: 咱甭叠，
1: 怎么了？
0: 咱就拿出来。你现在发那个开铺的那个私信
1: 啊，
0: 我们看看。我没见过3000块钱，
1: 你给我看，
0: 你给我看。好久没见3000块钱了。
1: 哎呀，真好，这不钱多烧的吗？啊，人就是钱多，怎么了？你别生气，
0: 他有本事你烧去，有本事你烧去，
1: 别枪火呀，真是不是？
0: 枪火我还真烧，
1: 这个
0: 这次就放过你。
1: 我跟你说，真的。大概率这女的会发朋友圈，对吧？你说收这么一玩意儿，不发朋友圈，这玩意儿不浪费吗？光给那个上楼扔垃圾的人看，那玩意儿那行吗？那个，
0: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今年这朋友圈里边应该还好，就比往年这种所谓晒什么什么礼物啊什么就好很多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对这个去魅了。
0: 对，
1: 就觉得哎，行吧，你爱怎么过好自个儿的日子，
0: 哎，或者呢，也可能朋友圈在互相观望，
1: 哎，
0: 欣欣在看胡姐，胡姐有没有发什么？
1: 哎，
0: 没发，
1: 没
0: 发，
1: 哦，
0: 好，不一会儿一提醒啊，发了，看我的，必须比他强，
1: 哎，没必要，我就觉得这个互相攀比这个风气现在已经越来越淡了，没有以前那么浓了。
0: 无论是乞巧节是为了女性啊期盼这个心灵手巧，
1: 对，
0: 还是说情人包括爱人之间的互相的这样一个
1: 三八女神节，
0: 对
1: 吧？
0: 更多的是内心的感受，
1: 对呀，
0: 好吧，不是用来跟大家比的啊。
1: 当然，你家里有矿，你爱怎么弄怎么弄啊！我也不管，管不着，是吧？
0: 对吧？你把那矿抠出来，送你对象。
1: 哎，
0: 嗯
1: ，Hello， 好，巴彦淖尔，这个内蒙的一条旅游线路，非常小众啊。
0: 对，
1: 你肯定会比现在去各个热门的景点去旅游体验要好，
0: 而且这个日子头的天气这月份，很适合。
1: 对，内蒙古凉快，
0: 对，
1: 特别凉快。
0: 哎，
1: 牛羊肉也好吃，
0: 可不是吗？
1: 啊，那个烤的那个什么烤肉，还有那个什么肚包肉，
0: 肚包肉，
1: 肚包肉。
0: 哎，
1: 我天哪，就爱看。
0: 哎，马场。

0: 市场预期。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降至21年来最低水平。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宇舒科技今天在 A 股的强势登陆。也想来问问你，你会不会期待早一天有机器人可以进入到你日常的生活场景，成为你居家的好帮手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观点和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
2: 跨体能力的增强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呀，机器人在整个的这种零部件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体的肢体的灵活性，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已经呈现出来了。那我们今年其实看到机器人在本体上的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它的运动能力也非常的强。而在这一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那像这样一些比较重复性的且枯燥的工作呀，现在呀，随着机器人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一点点的都交给机器人去做了。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危险的场景，比如说像电力巡检呀等等，机器人呢也可以来替代我们人类去完成这些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而刚才呢，我们看到不管是机器人的舞蹈还是机器人的这些比较灵巧的操作，其实他们共用的呀都是一套聪明和智慧的模型大脑，那就是慧思开悟。那我们来请工程师给我们讲一下机器人是如何在一套模型下。
0: 40只股票涨停，宇舒科技上市首日大涨406%，收报845元，成交额是达到231亿。有关宇舒科技的更多情况呢，稍后我们也会在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来具体的关注一下。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独角兽正在成为观察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区域创新活力的重要窗口。最新发布的 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共有376家独角兽企业，其中呢江苏是以47家位居全国第四。近期，江苏省商务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及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联合发布通告，近期正式启动了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主题活动。活动呢是覆盖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热门数码品类，通过购新补贴加数字人民币红包双重让利，为全省的消费者特别是高校学子送上了夏日大礼包。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

0: 热情，大家是有这个相关的预期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大家会对这个年营收尚在这个几十亿级别的宇树科技也开出如此高昂的溢价呢？这个答案呢，其实也藏在两个关键词里，一个叫稀缺性，一个叫风向标。作为 A 股市场第一家纯正的人形机器人标的，宇树科技在某种程度上是享受了垄断性的估值红利的。在《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评论当中，宇树科技的定价实际上是在为全球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定一套价值坐标系。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十年前，把时钟拨回到十年前，我们会发现宇树科技这家公司的起点啊，远没有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一般光鲜亮丽。他的故事呢，也截然不同和其他的这些创业公司相比。在2016年的时候，王欣欣在杭州一间破的写字楼里创立了宇树科技。在当时，他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融资环境。那个时候的机器人赛道可不像今天哦。当时的资本目光大多是聚焦在那些有着顶尖的名校背景、海归教授光环的团队身上。而相比之下呢，曾经在知名大厂短暂工作过的王欣欣显得有点草根了。根据多位早期投资人的回忆，在2019年之前，王欣欣拿着商业计划书四处碰壁。有的投资人嫌弃他的背景不够精英，有的人质疑四足机器人是不是只是部分小众群体的玩具，甚至有人直言地上跑的大疆为什么不是四个轮子而是四条腿呢？而在王欣欣身上，有媒体评论认为他有一种死磕的技术的这种极客精神，也正是这种韧性让宇树科技活了下来。早在他读书期间，当全球的主流都在追随波士顿动力的液压驱动路线的时候，他却预判液压的方案成本太高，难以民用，转而坚持研发电驱动力的方案。事实证明呢，他赌对了。在波士顿动力2024年宣布要放弃他们液压的 Atlas 转向电驱的时候，宇树科技就已经在电驱的领域深耕了将近8年，这种技术路线的前瞻性也成为了宇树科技后来可以爆发的基石。再到后来的故事，相信有更多的朋友就知道了。你看2016年发布的 XDog， 2021年登上了春晚的 A1， 再到后来打破世界纪录的 GO1，宇树科技用一款又一款的产品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建立了自己绝对的护城河。那如果说技术的积累是宇树的内功，在过去这些年他没有一步路和一份辛苦是白付出的，但是时代的机遇对他来讲也是助他起飞的东风。宇树科技的命运的转折点，很多人认为是出现在2025年的蛇年春晚。那一年，宇树的人形机器人 H1 和演员们同台演绎了一个节目，叫做 Young Bolt。 这是全球范围内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高规格的舞台上进行复杂的人机共舞的表演。在那一夜，宇树科技也是彻底破圈了。但是更深层次的驱动力一定是源于 AI 大模型的爆发，才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出现。2023年以后，随着 ChatGPT 这样深层式 AI 的崛起，机器人它不再是仅仅有执行预设程序的，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从跟随走向了领跑。那对于你来说，你会期待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早一天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吗？你认为人机和谐共生，或者说和谐共处，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吗？你怎么看待有机器人去帮你分担那些生活当中的家务和琐碎呢？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50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50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百。

0: 这个南京国子监相关的一些知识进行了阐释。那整个展厅数字化的元素还是非常多的，非常欢迎观众们来到实地的走访，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在展厅里面找到他们的兴趣所在。
1: 此外，江苏藏书传统与地域文脉、时代记忆数字重现、指尖上的藏书楼等特色展区也同步开放，多点呈现江苏藏书文脉与古籍活化成果，为观众献上一场书香满满的文化盛宴。除了看展听讲解，现场还设置了不少能亲手参与的文化体验项目，瓦当拓印、香囊制作、故址修复，吸引众多读者前来体验。南京市民佘纯丽，
2: 等于是学习古人的这种尊重知识、爱护知识、传承知识，这有帮助，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挺不错的，这活动挺有意义的。
1: 从千年前三伏天晒书护典的日常，到今天数字化沉浸式的文化盛会，此次活动不仅为传统气息增添了一份别样的书香浪漫，还让藏在深阁的古老典籍走到了大众身边。
3: 今天是七夕佳节，江苏呢也是迎来了结婚登记预约热潮。截至8月18号，全省七夕当天预约结婚登记已经达到3291对，多地特色婚姻登记点线上约满。记者也了解到，江苏各地的民政部门呢不再满足于办得快，而是追求办得暖、办得有意义。同时结合本地的文旅地标，将传统婚恋文化与地方特色深度融合，推动甜蜜经济新发展。那说到婚俗文化，今天呢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共同采制的《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今天正式上线了。第一集我们要来关注浪漫的土族婚礼。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昭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
4: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百天地，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
2: 这个天干的我介绍，
1: 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6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

0: 情也将开花结果。
1: 那但是怎么事啊？一种
2: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0: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6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1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3: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4: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5: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0: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
6: 1、2、3、4、5、6、7、8、9、10。
0: 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朝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6盘。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小周末的晚间20: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金陵之声，这里同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6年江苏交通广播网改版全新企划大型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周三小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这科普可是非常

0: 河北地区第一家实行了脑机接口，完成了第一台脑机接口手术，
1: 嗯，
0: 给一个瘫痪了七年的患者，下肢瘫痪了七年的患者脑机接口，那三个月以后患者基本上能够自主的下来行走。
2: 哇，发生了奇迹。
0: 对，就上周我们又做了第二个，对上肢有影响的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三十多岁才，我们给她做了脑机接口，应该正在恢复中间，所以说整个来讲，我们把神经重症从最传统的脑外科的重症和多学科的合作，然后像后期的康复，包括一些脑机接口这些高精尖的高端的技术来融合，来促进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
2: 难怪我看到此刻大蓝鲸上有非常多听众和车友在为我们蓝鲸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点赞啊，在说我们的技术真的是过硬。其实刚才
1: 有人说眼前一亮，
2: 是的，哎，还健康快乐再说，厉害了啊，
1: 是的。
2: 就看到大家也是听到跟我们一样非常觉得震撼。其实看到现在的医学非常的发达，包括咱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技术，尤其是神经重症中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科技以人为本。那么应用在医疗当中，刚才我们一直在聆听啊，刚才施书记分享到的一个让他觉得很自豪，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点，就是每一项的科技医疗、智慧医疗，在经验十分丰足的这些医师的手中，他会
0: 你见我安，让患者看到我就很
2: 安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生，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医生的应该要做到的。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我这个专业的一个老前辈叫王东成院士，老人家已经过世了。他接受中央台的有一次采访的时候，王东成专门有一个节目采访他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就我觉得我们医生还要感恩之心，就是感谢广大的患者。他王东成讲的就是说，他的最想感谢的，他第一个老师就是患者，认为我们医生的成长离不开患者，他的疾病诊治过程中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验和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三点，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医师节，我们医生既要有这个敬畏生命的最根本的初心，同时还要有作为一个对待患者要同理心，还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要有这种感恩之心，就是我们感谢广大患者对我们的理解支持，社会的对我们的支持和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支持。所以说这个医师节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和百姓对我们的信任才有这样的节日啊，我是这样想的啊。
1: 此处一定要有掌声。
2: 对，是的，说得太好了，
1: 太棒。文老师你不鼓掌你是有意义吗？来文老师啊，好的，谢谢文老师啊，好的啊，好。
2: 外面的董明总也在鼓掌在致敬，
1: 因为字字句句都来自于自己的掷地有声的心声，然后也是金玉良言，除了是作为前辈对于后辈的一部分提醒，也是对于这个医护工作者本身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份骄傲，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战士能够去保家卫国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表现，那在我们和平年代当中，我们医生、我们的医师、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对于生命的这份尊重，对于人生的这份敬畏，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各行各业去学习，是我们的榜样。
2: 是的，想问大家听到那么多，你还记得咱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成立多少年吗？赶紧刷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将在稍后来抽取今天第一位中奖听众哈。
1: 稍事休息，咱们待会儿回来。
3: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响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梅村服务区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辆已经移到应急车道，后方是车多环形。另外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也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的牡丹配
1: 就72条性命啊，也希望大家长寿健康，对不对？
2: 是的、
1: 啊、来吧，这个一组好礼、嗯、我们看看这一轮能够获得的是哪一位朋友啊，咱们就给到我们这位叫做天空之城，想得到的话这个半年也要认真的去锁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与此同时也再次问候到此时此刻正在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视频号端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各位粉丝朋友，
2: 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健康晚间道，
2: 是七夕快乐，中国医师节快乐哈、嗯。那也看到我们今天第二道的互动题也此刻晒在大蓝鲸上了，想问大家，一旦您发现家人包括自己头晕不太舒服，第一步应急举措是什么，您知道吗、嗯、
1: 这很关键，
2: 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哈、啊，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嗯，今天我们请到的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
2: 嗯、
1: 我们的施辉施书记、
2: 嗯、
1: 也是神经重症首席专家，而且也是神经外科的博士啊，医院管理的硕士，连云港医师协会的会长。
2: 嗯嗯是的，连云港市医院协会的会长啊，当
3: 可以认为是你疲劳熬夜造成的，但如果休息以后没得到缓解，
2: 嗯，
3: 甚至又逐渐加重，发作的频次力度都有改变，特别刚才讲到又出现一些伴随症状，
2: 是
3: 语言能力、行走不稳、
2: 嗯、
3: 呕吐等等性的发烧、
2: 发
3: 视物模糊、发热，这种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2: 嗯，
3: 防止不要不当回事，防止一个小病。或者疾病的早期拖成功晚期，或者严重的并发症出现，
2: 这非常重要啊、哦。
1: 其实熬夜对于这个脑部啊这样一个恶性的，包括负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是提醒大家按时睡觉，合理作息，是吧？
2: 从自我做起。
1: 我呀，
2: 我们
1: 、嗯、
2: 我们
1: 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啊，不要产生歧义。现在可能大家压力大，每天觉得说、哎呦，我已经忙了一天了，晚上的时候如果我不再刷会儿手机，我不打会儿游戏，
2: 舍不得睡呀、啊、
1: 对不起自己。咱们中国人讲究一个叫子午觉，什么时候？就12点之前，在今天白天朝夕结束之前，请您已经去处在一个较为舒适的入睡的节奏当中，这个是最合理的。为什么咱们讲说今天七夕节，说一对这个爱人之间要朝夕相伴呢？是吧，其实就是一天的这样一个计算。那如果说你真正说到了后半夜之后，很多脏器啊，不单是大脑，心肝脾肺肾是吧，焦脏这个肺也要休息，那尤其是肝要排毒，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2: 肝胆去、哦、
1: 所以希望大家对您的脏器也要肝胆相照一点

0: 对，当然想问问我们的书记啊，刚才我们提到一道是互动题，也是您出的，大家非常关注，就一旦我们的家人像您提到的有些头晕，包括一旦出现家人的头晕不舒服，要立刻拨打120，包括120，刚才我们书记特别提到的
1: 自测，
0: 对，一张脸、两个胳膊和聆听语言，也是大家去自我检测，包括去检测家人是否存在脑卒中的一个比较快速的识别的口诀啊。
2: 而且就是上了年纪的很多叔叔阿姨们呢，平常时候啊，咱们先别打第一个120，你时不时的给自己一些自测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0: 嗯，
2: 对吧，书记啊，
3: 是
2: 关心一下自己，同样也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和生理机能啊。
0: 嗯，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当然也看到不少车友想问问书记啊，就因为很多是我们的专业驾驶人在路上听我们的直播和节目，再说长途开车，刚才特别提到是会熬夜的疲劳，包括血压有些波动，想问您为什么会容易诱发脑卒中呢？嗯，
3: 这个就是长途驾驶的诱发脑卒中的原因啊，主要有以下几点可能啊。一个就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对吧，颈部啊保持一个姿势以后，
0: 哦，
3: 对颈部的血管会是有影响，对，
0: 哦，
3: 那么对影响了脑部的供血，颈部肌肉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啊，影响了脑颈椎啊，颈部血管，脑血管的供血，
0: 嗯
3: 啊，因为我们颈部主要供应脑的颈内两侧的颈动脉还有椎动脉，就在脊椎里面走的，所以它长期的紧张会造成的血管的啊供血会有点影响。
0: 嗯嗯。
3: 第二个呢，就是疲劳以后呢，特别是晚上开夜车时间长，本来晚上血压是偏低的，这个是高度紧张，血压高影响了血。
0: 要关心一个诊疗科普方面问题啊。
3: 好，脑如果出现微小病灶，这个微小病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
0: 对。
3: 那么如果说是微小病灶，像我们经常讲到的常见，因为今天主题讲到卒中嘛。
0: 对对对。
3: 那么常见的一个，我们报告可能大家都看到的 CT 啊，磁共振报告，所以有小的腔隙性梗塞，
0: 嗯，
3: 实际上就是微小病灶。那么如果这个一般的小的病灶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惊慌，
0: 嗯嗯，
3: 啊，因为有的病灶的表现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这个相当于脑子的退行性的改变，
0: 嗯，
3: 我经常跟病人解释，就是说跟你的皮肤起皱纹一样的，它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一些脑白质的变性改变，它也会表现为小的病灶一样。
0: 嗯，
3: 这些是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和紧张的。
0: 嗯，
3: 但是呢，有的病灶呢，确实是要进行关注和随访的，对吧？就是，但是有病灶的患者啊，只要有微小病灶的，从谨慎的角度来讲，到半年到一年左右再复查一次，
0: 随访观察。
3: 对，随访观察。如果一年到半年以后没有任何改变，那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一些不良的病变。
0: 嗯，
3: 那么当时如果这个病灶怀疑是梗塞，而且在复查以后发现梗塞的增加了，啊，就是有增加，我们叫腔梗嘛。
0: 嗯，
3: 这小病灶会数量在增加，甚至出现相对比较大的梗塞病灶以后，这种就要高度重视。
0: 嗯，
3: 就是我们从来讲应该要控制好，第一步就要控制好我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三高是最容易引起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因素。
0: 嗯，
3: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嗯，
3: 就要对这三种要规范吃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的同志不想吃药，就老是担心吃药会不会一吃药还要终身要吃药副作用。
2: 嗯，
3: 所以刚才我讲的，药品带来的副作用远远超过卒中
0: 是
3: 带来的后果和严重的后果副作用。
0: 嗯，
3: 所以对这个致命，而且生活质量会明显下降。
0: 嗯，
3: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要高度重视的。
0: 嗯，
3: 该用药该治疗，跟一些抗血小板的治疗啊，稳定斑块的治疗啊，那个控制血压的治疗啊，
0: 嗯，
3: 这些一定要做。那么有的病灶经过复查，
4: 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5: 为青春留一盏灯，
6: 为青春留一盏灯，
5: 为青春开一扇门，
6: 为青春开一扇门。
5: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晚间的21:02，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 的一些这个东西什么的。后来呢，我去挑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类似于眼，就是那种眼罩，蒸汽眼，不是蒸汽眼罩，它那种按摩的那种眼罩。因为我妈妈跟我一样，都是我可能遗传她吧，就高度近视，然后我这边买一个这个眼罩什么的，我特别开心，到现在还在用。这都已经过去快4年了，他还在用那个东西，就那东西还挺好用的，还挺耐造的，就是没。

0: 没有看起来那么多，他只是前面有一些位子在那坐着，他一些说一百桌、啊、说在干什么做什么事情，我就会赶紧去跑开去换下一家店。但是我人生当中真的亲身经历过的排了最久的一个队是排了9个小时，特别的夸张。
1: 哪家店有如此殊荣？
0: 哥老关，你们知道吗？
2: 吃过。
1: 这是吃啥的？
2: 哪家呀？
0: 火锅，
2: 要排
0: 爱上天地的那家。
2: 好吧，
0: 我跟你讲，这个经历我至今没有办法忘怀。
1: 你是怎么忍受的？
0: 我跟你讲是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是我的朋友来，他说他来南京就一个目的，吃个老关，
1: 就想吃这个，
0: 他一定让我去陪他。我说好，我陪你。然后说好像他应该我们中午那个就是约的时候约的比较迟了，已经11点了。我说11点你别想了，肯定要排队。
1: 嗯，
0: 你不可能不排队。那如果排队的话怎么办？他就说
1: 那就排，
0: 我们2点钟去，
1: 取下午的哈。
0: 2点钟肯定不排队了吧，哪有什么队中午还能排到2点啊。我们从2点钟开始排，结果2点钟发现前面187桌，
1: 9个小时。那你们排到了11点才吃上？
0: 晚上11点，是的，
1: 才吃上。
0: 我们晚上11点，我们去看了，我们下午去逛了一会儿街，完了之后我们说实在不行了，我们要不去看一场电影吧。看了一场，还记得是什么一个电影，反正大概接近3个小时的一个电影，然后看到了差不多晚上快将近7点多钟，已经饿得快饿晕了已经，然后点了一个爆米花，两个人吃个精光，就渣都不剩的那种，因为太饿了，因为中午就没有吃饭你知道吗，就一直在等那个哥老关。然后等到好晚上差不多7点钟看，人家是前排几桌，前面还有大概好像是20几桌，
2: 嗯，
0: 旁边就有一家，另外也是一家火锅店，无人问津，就对隔对面，等不等？算了，等吧。
1: 就是沉默成本已经下去了。
0: 真的，然后等到了9点钟的时候吃上，我那个真，但是我跟你讲，就是等到这个时刻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吃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期待。但是呢，因为那会儿你们实在是过饿，所以那会儿到你们嘴里的什么东西，他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吃。那真是我对哥老关这个火锅最深刻的印象了。但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时代的唏嘘和眼泪。我最近一次去哥老关的时候是中午，大概是1点钟左右的时候去的。我知道他不排队了，但是我没想到店里居然只有我们一桌，在爱上天地。
2: 天哪，
0: 只有一桌。
2: 就我印象来看，哥老关一般都是不排队的，所以你之前说要排这么久，
0: 我吃哥老关排队，你知道是哪一年吗？是2017年。
2: 天哪，
0: 那时候哥老关刚刚登陆南京，你那会儿才10岁左右，你那会儿肯定不能吃这么辣的，对吧？但是我那会儿已经感受到。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们在南京有几家店，它排队是比较吓人的。最早的时候呢，我记得是叫新时期烤肉，然后是在我们在那个金奥莱城，就是我们县立大学城那边，它是到了逢年过节的时间段，它就会排队，排队会特别的夸张。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次也是排了100多桌，然后我们没得吃，最后我们就吃了就是旁边的一家水饺，跟我的同学。第二次就是遇到了哥老关，也真的是特别吓人，排9个小时。后来人生当中第一次开始启用黄牛这个手段，就是因为哥老关，我实在等不了了。我说我没办法，我拿花50块钱买个黄牛号吧。我虽然黄牛是不对的啊，咱得说啊，但是我那就当下的那个时间，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等不了，我就没有办法等。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就你们可以。大南京大庄，我们聊聊看，你觉得你愿不愿意去排队等候你喜欢吃的一些这个美食？如果你排过队的话，你觉得哪些美食让你印象很深刻？你觉得是值的？有哪些觉得你是非常不值的？哈，我们半点广告之后跟大家来继续聊这个话题，我们稍后见。

0: 我一点香菜都吃不了。我也是不爱吃香菜。你是不爱吃还是吃不了一点？是做调料可以吗？
1: No，
0: 也不行。嗯，只要我有自主选择权我就会不吃这个东西。他都不是自主选择权，他是一点都吃不了，所以他每一次都是假设有人不了解他点了香菜，他会用一种非常激进的方法告诉别人下次跟我吃饭千万不要再点香菜了。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你现在点了一碗汤，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兰州牛肉面加了一碗香菜，对不对？嗯，他会把里面所有的菜全部都挑出来，就是然后有一次面还有浮在上面还好，有一次点了一份炒饭，
1: 还是一份汤饭，然后里面加了香菜，已经服务员给他拌在一起了，给了他盛了一碗。啊，服务员，我不吃香菜。然后服务员啊，那怎么办？他说没事没事，我自己来挑吧。从饭里面挑吗？
0: 挑了快十分钟。
1: 天哪！但一般来说，
0: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第一次吃饭的那个朋友请客，他重新下了一份。嗯，然后那原来那份怎么办？那没挑干净。 我吃了，因为我觉得蛮好吃的。那个美到你了。对，因为那不加香菜怎么能爱吃的人不懂香菜的美味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像折耳根，就是能接受它的人就会非常非常的热爱这个。
1: Echo
0: 说端哥，我这周吃了一家江西菜，在JLC叫胡恰，我觉得很，你，哎，我考虑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冬天那个青菜会变甜吗？霜打了呀。
2: 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霜打，霜里面没有糖？是不是因为它霜打，它就受冷，然后它里面的那个什么细胞什么的可能就断掉了。然后呢？
0: 断掉之后沉淀糖分了，还真被你猜中了。
2: 真的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很其实到底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你霜打的之后，它不是上面会结成霜会结冰嘛，相当于那细胞里面菜叶里面很多细胞，它就被那个冰晶给刺破了。然后呢，那个菜叶为了保护，要为了保护自己，就会把里面一部分的这个就相当于是菜叶子那个汁液，然后会加很多的会转化成淀粉。
1: 我刚刚说的炒青菜就是冬天被霜打过的青菜，我觉得那个青菜真的超级好吃。是的。
0: 有一个人游离在我们的聊天之外，因为他完全 get 不到我们的这个点。你去盐城玩过吗？
1: 没有。
0: 你去泰州玩过吗？
1: 没有。
0: 你不是想说？不是，我买到过那种被霜打过的青菜吗？南京没有这种吃。除了农村会种以外，很少会买到。我跟你讲是这样，南京没有吃青菜这种霜打烧菜的这种做法比较少。 你可能在批度面里面可能会偶尔见到一些青菜的出现和存在，但是其他比如做菜的话可能不太会。但如果是嘉轩你要接待你外地的同学来南京的话，你会带他们吃什么呢？
1: 斩鸭子吃。

0: 来自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因为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就很多人说这个，说这个三伏天结束了之后呢，就要开始进入到秋天进补的一个阶段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们在天气，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啊，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们会特别有偏爱和偏好哪种食物吗？
1: 凉的、冷的，
2: 嗯，那种很清爽的东西，
0: 哪种具体？
1: 冷面、凉面。
0: 很有品味，主要是冷面，我非常爱吃朝鲜冷面。我们台旁边有一家叫新罗朝鲜冷面，然后新是那个就是德艺双馨的新，叫新，你吃过吗？
1: 我吃过，因为仙林那边也有很多，因为那边韩国企业比较多嘛，所以也会有很多很多。
0: 哇，我就现在朝鲜冷面真的好神奇的，而且我第一次知道荞麦面这么好吃，因为荞麦面它太筋道了，实在是就是又特别的顺滑，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筋道。我觉得夏天真的是没有冷面的日子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那非常惊人。那嘉轩呢？
2: 突然想到蕨根粉，你们爱吃吗？
0: 没吃过，
1: 没有吃过
2: 啊？真的吗？我感觉这个是川菜还是什么？就是
0: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也是就是颜色是那种深灰色，
2: 对对对，
0: 然后要跟那个什么红油什么之类拌在一起的，
2: 醋小米辣，然后这种，
0: 哦，我吃过，
2: 特别凉爽。
0: 我跟你讲，蕨根粉跟荞麦非常的像，
2: 对，
0: 很像很像，很好吃。
2: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擀面皮凉皮，我也很喜欢吃，中午才吃的
0: 擀面。哦，擀面皮凉皮，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都不是说因为它，我在西安的时候因为会吃这些凉皮什么之类的嘛，但它其实有一种类型的叫热凉皮，还有热米皮，就它出来是热的，然后浇那个油其实也是，它不是那种纯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江北有一家魏家凉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
2: 他家的汉堡好像很出圈。
0: 对，所以他们叫魏斯里汉堡，所以他们家其实分成两家门店，都是一叫魏家凉皮，一个叫魏斯里汉堡。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汉堡和凉皮都排很多人，但是因为是小快，就快餐嘛，小吃，所以他们其实那个人是很快的，很多。我印象就非常的深，我觉得很好。但是我那天去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不文明的这种现象，我想跟你们讨论，你们觉得对不对啊？不是说魏家凉皮做的不好，因为很多店都会有这种情况，人家人那么多，其实也根本管不过来。有一种类型的桌子是可以坐四个人的，然后呢，这一对情侣他们会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两个人在这一边并排坐，在另外一边上放上一堆自己的东西，就他们坚决不跟别人要拼坐。
1: 其实能理解，但是比如说现在店里人很多很多的情况下，
0: 就人站就人脚都你快塞不下了已经，因为我去吃的时候外面天很冷，大概是二月底的时候，三月初的时候，天其实蛮冷的，到了差不多快晚上的时间，所以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有一点不适。
1: 懂你意思，
0: 就是你知道，哎，怎么说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旁边有位置，你一定要过来跟我拼坐，那我肯定是不接受的，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接受。但是我现在大家都没有位置，然后就非常的挤，且我还发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别人也会出现拼坐的情况，那为什么你就不接受拼坐呢？
1: 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会故意问他，我说你好，这里有人吗？然后
0: 他会说我们这里有东西在。
1: 那不行，那不行，我接受不了，我会生气，而且当时人很多，我肯定是很烦躁的情况。
0: 那你会一屁股坐下来吗？
1: 我就会，就是反正
0: 你会跟他理论吗？我们的热线是02596911，转播二号键啊，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远行，让我们有了心灵的感应。我走得晴朗和泥泞，走得越荒和寂静，竟会触动你的心。写人间送给我们此番深深的空气。我爱的鲜花和繁星，爱的细雨和树荫，也会打动你的心。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指引。就唱一段就行了吗？
1: 对，唱一段就可以了。这小朋友挺可爱的，就是这个歌一看就听了很多遍，歌词什么都记得非常的熟。你先唱歌，你觉得紧张吗？
0: 我觉得我相当紧张。
1: 对，我感觉你气沉不下去，中间有一段走得和明明走得在跟着唱啊。来，我们请两位评委老师发表一下意见。
2: 好，那我先说，我觉得从技巧上来说，这个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气息上的不足，但是从情感上来说，我真的非常喜欢他唱的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带入到他的年龄是一个上初中的小朋友，然后再结合这首歌，我听着很感动的，不知道为什么。
1: 真的吗？
2: 就是看到小孩虽然我现在也不大。

0: 但是看到小朋友然后唱这种有那种岁月沉淀感的歌，我会觉得很感动。
1: 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不确定，就是这位同学你能不能理解人间共鸣这个歌里面的意思，你有钻研过这个歌词吗？还是只是觉得旋律好听？
2: 我这是不是我就是吹牛，我语文其实还算可以吧，我也钻研过这个歌词。我觉得李健老师写这首歌，虽然这个写这就是作词作曲人写的，但这首歌歌词真的写的非常好
1: 啊。好在哪里？
2: 触动。就比如说用我们现在语文的时候还用了大量的借贷和比喻。
0: 来，这个毛毯必须送给他了。
1: 还有大量的借贷和比是借贷，还你还别说，还真的
0: 是的
1: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怎么说呢，就现在在很多互联网上其实这种借贷和这种白描的手法，这两种是特别容易能打动人心的，
0: 是的，
1: 这两种类型的修辞反而是那种花里胡哨那种类型的词藻华丽的反而有点会有点虚啊。我方便问一下同学，你是哪个中学的吗？
2: 我是南京市将军山中学的。
1: 将军山中学的哦，在江宁捞应该是。
2: 嗯，是的。
1: OK， 好，那这样吧，我们评委给个票吧。
0: 啊，我这票通过。
3: 那我作为江宁人，我肯定要通过呀。
1: 江宁不是南京人吗？江宁人。
3: 是啊，是啊。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那祝贺这位同学哈，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哈，留下你的通联地址。他讲出借贷的这一词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通过了。哎，但你们真的就是人间共鸣这个歌词你没有研究过吗？
0: 我听到这种类型的歌我会哭，就比如说如月那首歌，我也是每一次唱我都会哭。就是
1: 现在唱一下，如果不哭的话你就从这直播间立刻消失，我跟你讲。
0: 不要。
1: 哎，但我觉得人间共鸣它里面就是它讲的特别怎么说，就是很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比如说我走的晴朗和泥泞，我走的什么月光和寂静，竟会触动你的心。就是我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触动到你，其实就是因为有了互联网的之后，每个人听到了别人不一样的故事，才会有一种不同的这种表达和感受，所以叫人间共鸣嘛。来，继续接电话，02596911转播二号键，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我吗？
1: 哎，是你，来自哪里的朋友？你好。
4: 南京。我是一个老年人，但是非常喜欢听你们男生宿舍。
1: 哦，
4: 谢谢。
1: 不错不错不错。哎呦，但我觉得咱们这个我应该王爷还是喊阿姨啊，就是喊大姐，喊大姐啊，这个比较礼貌一点。
4: 阿姨阿姨，绝对的阿姨，我70多岁了，肯定阿姨。
1: 阿姨阿姨，对，但是这其实辈分的话，我喊您奶奶其实也可以啊。我猜我也
4: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节目里啊，我们就是喊您阿姨哈。我觉得阿姨这个，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太强了。您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啊？
1: 您退休前做什么工作的呀？
4: 局机关。
1: 啊，在机关工作啊，我说，就真的表达能力太好了，而且就真的是听您说话听不出来，您说70几岁，我是从您说您孙子初三了，我再大概判断一下，可能是这个这70岁左右哈，这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歌呢，这个我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可能今天是这个歌 key 起的略微高了一点点，所以我们唱到高音的时候呢，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那么稳。
4: 对对。
1: 对，稍微有一点点
4: 不够用了。
1: 哎，对，这哎，你看专业啊，知道气息哈、啊，所以我觉得下次，我觉得我特别希望您再打电话进来，就是如果能换一个，就是稍微这个调低一点的这个歌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所以呢，这一票呢，我们这个公平起见啊，这个咱们不能说因为前面表达的特别好，咱们这个因为唱歌比赛嘛，咱们还是讲究一定的这个公平性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一票呢，哎，这一票我暂时不给您投，希望您后面有机会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4: 觉得好像老年人不太合适参与。
1: 哎呦，没有，您不知道，哎，您不知道，您听节目，我们前面有好多阿姨经常来参与，有这个盐城、滨海的，然后也有南京的，好多爱参与的，特别多。
4: 哎，我就是前两天听到两个，比我小的，反正50几岁、60几岁，我才有了勇气来。

0: 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1: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七点到九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4: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你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2: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6: 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0: 天亮了，江苏醒了，
1: 江苏醒了，
0: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2: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0: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
3: FM 101.1，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4: 阿树，早上好。
5: 阿树，早上好。
6: 阿树，早上好。
7: 阿树，早上好。
8: 阿树，早上好。
9: 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是
3: 我滴一下就敷过去了。第二，生活压力大，责任多，顾不上长期规划。人一旦缺钱呢，最容易失去的就是长期规划的能力。这个月房贷怎么还？孩子的补习班要不要续？老人身体不舒服要花多少钱？水电燃气又该缴了。现实问题都来不及解决，很难有余力思考未来。而储蓄恰恰是一个需要耐心、需要规划的事情。再加上缺钱的时候，焦虑和负面情绪也容易激增。这个时候花一点钱，买一点及时的快乐和安慰，就成了最好的止痛药。手头越紧，越容易只看见今天的需要，越只顾今天，越难为明天留下一点余地。这并不是不自律啊，这是被生活追得太紧的人，注定没有办法事无巨细地去操心。第三个就是缺钱的人怕吃亏，反而容易花冤枉钱。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对损失的感知强度远大于收益，尤其是这种损失发生在自己本不富足的方面。所以越是不宽裕的人呢，面对各种优惠就越不容易，越不愿意错过。像什么满199减50、限时秒杀、最后一天、会员专享，这些话是最有杀伤力的了。于是本来只想买一件东西，为了凑单又多买了几件。本来没有打算消费，看见优惠券快过期又赶紧下了一单。本来不需要开会员，想着这次能回本儿就开了，结果花了更多钱。看似占到了便宜，实际上就是商家用一点折扣撬开了更多的消费。会不会过日子从来不看薅到了多少羊毛，买的再便宜如果用不上，同样是负担而非收益。网上流传着一个财富守恒定律，非常有道理。说你的财富水平最终会和你的认知水平、风控能力以及对人性的洞察力达到一种动态平衡。30-50的开销看似是鸡毛蒜皮，但如何对待他们背后反映的却是一个人的认知和本事。就像李敖在《钱是个好东西》里面写的啊，人没钱就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有钱你才有独立人格，钱不仅能这个使你不致饿死，还可以保护自由。中年以后啊，努力让家有余粮，都有余财，人生才有底气，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眼前的风雨。

几买。这个珍珠项链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啊？就是你首先你要真的是天然的淡水珍珠，这个珍珠你不能搞假的，你要是真的珍珠，然后呢你要让人家买了之后回家就是可以戴很久，那种珍珠的圆润啊玉润你得有，还有价格不能太高。所以呢我们恰恰的就是符合了大家的要求，这个就是珍珠的配饰，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得有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时候399块钱两条，一条粗的一条细的，搭配起来有层次，各自搭配也很好看，而且是百搭，我觉得这种珍珠项链没有人会拒绝的，对吧？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饰品的话，你买一个399两条天然淡水珍珠做的这个项链，珍珠项链大家一定是希望啊，放在自己的首饰盒里头的，一个不贵，二个品质真的很高啊。一个是3到4毫米的小米珠，这个春夏戴非常的显年轻，还有就是那个7到8毫米的金。

点的淡水珍珠啊，它就是稍微粗一点，就是很贵气很优雅的那种，不管你是搭着戴还是各自戴都好看，尤其是你看到那个照片之后你就知道，哦，真的很符合每一个朋友。所以你需要一个珍珠项链，或者你要送一个自己爱人一个珍珠项链，399买两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的，今天早晨的一束阳光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王丹会继续给大家直播送上教广早班车，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来给更多的新用户朋友一次了解到丰乃宝的机会。这个蜂胶液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多一个感冒期间的一个身体方方面面的一个调理啊，让症状显得不那么难受。
1: 先说这个丰乃宝蜂胶液服用以后它的一个养胃护胃的这个作用大家都知道，对吧？因为它是很直接的吃下去就到胃里了，而且我们很多人用了以后呢也是认可它的这个养胃护胃的作用的，而且自己呢是这个认可呢是在他深有体会的前提下，所以他是认可这个丰乃宝蜂胶液的养胃护胃的作用。那么蜂胶液之所以能够对我们的胃有很好的帮助啊，就是因为它具有一个良好的成膜性，它是胶嘛，它能够在黏膜上形成一层酸不能渗透的薄膜，这层薄膜可以抵御胃酸的一个侵蚀，并

0: 就吃服用方便的那样的一些剂型的。
1: 是的，
0: 原液嘛，它吸收好，发挥作用也快，你呢多灌几次，慢慢的就能熟能生巧了，现吃现灌也是很方便。而且现在国际上的很多的一些研究团队研究蜂胶呢，都是用的这种酒溶液。
1: 嗯，是的，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更多关于蜂奶宝的蜂胶液。

0: 意。
1: 体验感也非常的好，包括仪式感呀，给的非常的足。然后未来的话，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把小家给顾好。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那昨天是七夕，七夕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王丹也来跟你分享一下，七夕这一天其实对于古人来说还有另外的一种打开方式，那就是晒书。昨天山川毓秀故纸含情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城市主场南京专场在南京图书馆隆重启幕。那我们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杨林去感受一下。
4: 一到七夕，朋友圈就开启晒图大赛。古人也过七夕，但他们晒的东西更硬核，晒书。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助理馆员沈宇杰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的门道。
5: 就是为什么古代要把书拿到太阳底下来晒呢？是因为古书很容易潮，而且它会虫蛀，所以暴晒呢可以让它防潮和防虫蛀。然后这个其实在汉代明月令里面就已经提到了，一直到唐宋时期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尤其到了明清时候，四人藏书盛行了以后，定期各个藏书楼都会拿把古书在三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来晒。所以其实晒书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一个工作，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一个事情。
4: 时值七夕佳节来临之际，山川毓秀故纸含情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城市主场南京，继网络中国节七夕中华传统晒书活动开幕式在南京图书馆隆重举办。发布环节亮点纷呈，南京图书馆重磅力作《新波山书影南京图书馆古籍版刻图录》正式对外推介。这部图录的面世进一步丰富了江苏古籍版刻文献研究成果。开幕式上，备受瞩目的江苏省数字典籍馆也正式揭牌开馆。该场馆依托南京图书馆丰厚的馆藏资源，打造了集古籍保护、成果展示、学术研究、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数字化展陈阵地。场馆的建成开放，标志着江苏省古籍资源数字化、服务智慧化、传播大众化迈入新阶段。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助理馆员王明玉：
6: 我们今天正式对外开放的江苏典籍数字馆呢，其实是我们南京图书馆这么多年以来对古籍活化的一个成果的转换和展示。这本
7: 我合理调整播种期，精准错开了水稻抽穗扬花的高温敏感期，有效降低了热害风险，不仅保障了稳产，更为稻米的优良口感打下了坚实基础，产量和品质均实现了逆势提升。虽然说
3: 其嘉年华等你来看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
2: 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8: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这一时段，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今天上午11点，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鹤鸣大道、镇河中路、机场二通道北段将是通车，江南道江北、雨花道和西江新增跨区域通道。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一下好，7点05分，王丹也要提醒各位，你在路上听资讯的同时，也可以线上享生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宁夏中宁枸杞的原浆。以前这一袋原浆大概是10块钱左右，因为它意味着里面可能有

0: 上百例的枸杞，而现在由于产地、由于生产工艺都开始提升了，所以现在的一袋枸杞，今天我们给你打到的价格，一袋只要2.7元。三号链接，目前黑枸杞原浆正在热销，只剩下最后的7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道路交通方面的事情。南京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不好停放，取餐送餐怎么样不绕路不超时，其实一直都是骑手们所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为此呢，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前移到了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以及商业综合体设立了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地提升了骑手配送的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金鹰国际购物中心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3: 米村2号跟米村3号，来米村三号。
2: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4: 我们车到8楼，
5: 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4: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6: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4: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2: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淘宝闪高骑手唐文，
7: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金，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2: 据了解，金鹰国际购物中心中转站从今年6月开始试运行以来，商场外卖单日订单总量上涨 12.5%， 平均送餐时长缩短近5分钟。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8: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
9: 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10: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0: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

0: 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今年以来，江苏数字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到制造业当中，助力制造大省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记者走进中科鸿运摇橹船盐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装配车间时，一件件高精度智能视觉装备正在完成组装、标定与检测。这些视觉装备是给工业机器人装上的智慧眼睛，捕捉精度可以达到1/5毫米，也就是头发丝的1/10。在工业场景中，看不见、见不准、控不住，曾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普遍痛点。企业以光加 AI 为突破路径，用光解决看到问题，用 AI 解决看懂问题。通过技术空间和场景应用双向驱动，服务超100家行业龙头企业，落地50多个典型应用场景。中科鸿运摇橹船盐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徐凯：
5: 这台相机是我们携手华为为鸿蒙车系开发的，它运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 3D 涂胶在线质量检测系统，也是咱们的全国首台套，实现了基线涂胶，大大帮助了企业提质降本增效。
4: AI 技术加速赋能制造业，人工智能产业迭代提速，算力存储芯片需求扩张。上半年全省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5%，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一倍以上。电子元件、集成电路、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以2位数增长。以数据加算法为底层技术，江苏昆仑互联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帮助连云港一家钢铁企业建立节能降碳的算法模型，把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设备人员调度全面融合，建立能源管理平台，统筹绿电以及废水循环利用。 AI 提升了节能和新能源的利用，一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万度电。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昨天，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产业子基金管理机构推介会在南京举行，是不是连这个名字都没听懂怎么回事？那么近100家机构代表齐聚君临，这是干嘛的？我们来听一下我们金融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6: 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基金申报及运作指引2026年版专题解读是本次专场重点。此次修订的核心逻辑是提高市场适配性，也就是以放开替代收紧，进一步打开多方合作空间。记者了解到，新版指引遴选标准更科学，参与条件更包容多元，合作路径也更灵活。江苏高投占星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苏兆华：
7: 是参与更广，那这次呢，如果说我们的民营机构在基金中的出资比例较高，而且核心团队呢也进行了一个跟投，那么我们的民营投资机构呢就可以凭借他们的自身实力来参与到我们的基金遴选过程中。
6: 自今年4月以来，省占星基金集群新增完成工商注册的产业子基金17只，合计规模185.45亿元。合作方在会上集中签约，17只子基金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展现了新版指引放宽准入后多元化主体加速汇聚的良好态势。新一批基金的落地进一步充实了基金集群第三层架构，叠加前期落地基金，第三层产业子基金累计完成工商注册48只，总规模488亿元，第三层基金矩阵快速扩充。自2024年6月省占星母基金正式启动以来，占星基金的整体
3: 生活带来的方便，其实也不能够忽略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乱象。比如声音是独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它承载着专属身份属性和人格权益。然而当前部分个人声线

没有经过许可就被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带货广告当中肆意商用，甚至被明码倒卖，导致人格权益遭受侵害。那线下通信诈骗手段更是借 AI 仿生不断更新，不法分子复制模仿子女和晚辈的音色，编造车祸、急需医药费等紧急说辞，一些老年人听见熟悉的声音就慌了神儿，来不及核实就转出了养老积蓄。乱象丛生的核心症结在于 AI 偷生侵权成本的低廉，维权却困难重重。而更为重要的是，声音被侵权之后，大部分时候受害者只能够靠自己或朋友偶然发现。由于传播的路径非常的复杂，侵权音频常常经过多次剪辑、跨平台转载，技术链条又涉及数据提供方、模型开发者、平台运营方等等多方的角色，所以呢，该起诉谁、怎么样取证，对受害人而言都有很大的难度。技术不能够野蛮生长，个人的声音不能够被当成免费的工具，当语音真假难辨，社会信任也会受到严重的侵害。